0: 条政企协同多方贡献的长互险特色路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可持续、可落地、可惠民。2020年，福州入选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2021年出台市级实施细则，创新采用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目前，全市已经引入4家商业保险公司分片区承办服务，设立18个服务网点，配备105名专职服务人员，联动138家长互险定点护理机构，在册专业护理人员2781名，护理配比达1.388。一张覆盖城乡、就近可及的照护服务网络是全面成型了。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三保补充的运行机制呢，医保部门呢主要是聚焦政策制定、基金监管、制度统筹等核心的监管职能，将受理申报、日常巡查、费用出审、服务回返等一线的经办服务事项交由商业保险机构承接运营，可以有效地弥补医保行政经办力量的不足，并且提高经办效率。
0: 福州长互险委托承办机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长互险负责人黄猛强。
2: 这是一个双赢的，深度参与长互险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扎根养老健康赛道，积累服务经验，搭建服务网络，培育专业人才，为后期探索多层次商业养老服务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
0: 针对初期护理人才紧缺难题，福州也探索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试点之初，护理员岗前培训全额纳入人社职业培训补贴，实现免费参训，充分调动社会人员投身照护行业。同步建立继续教育动态管理机制，护理员入库后每年必须完成复训，持续更新专业技能。全市累计开设37期专项培训，参训3293人次。当前在册2700多名护理从业人员，全部经过标准化系统培训。福州长互险定点护理机构国瑞医养工作人员林莹。
3: 待遇和保障的方面，我们是尽量是想让护理员干得更安心，然后收入会有更有盼头。我们给未达到退休条件的护理员缴纳了医社保，薪资是跟证书，还有以及服务时长、满意度挂钩，多劳多得，干得好肯定就是拿得更多。
0: 护理人员杨冬妹。
4: 我会继续留到这个岗位，一直做。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的话是有保证的，国家给我们的兜底。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收获的比付出的更多，感觉很开心。
0: 试点持续深化，福州同步拓宽制度保障边界。2023年出台深化试点实施方案，2024年7月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拓展至中度失能职工，配套完善系统政策，至此形成较为完善的长互险政策框架体系。按照当时的政策，经专业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8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3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中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2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2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照标准的75%、85%支付。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今年社区护理服务也纳入制度保障。基金按照80%比例支付，进一步丰富照护服务供给。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这类人群生活基本无法自理，家庭照护压力最大，是优先要解决的。 民生难题之一。在运行了3年多，我们也逐渐摸清了全市失能人群的底数。另外，

0: 护理机构、护理人员队伍以及评估队伍，这些也都搭建较为成熟了，具备了扩面的条件。这时候我们把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扩大到了中度失能职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保障链条。
1: 截至2026年9月，福州累计有19583人通过失能等级评估，其中重度失能14034人，中度失能5549人。制度框架落地，专业人才配齐，保障范围扩容，福州依靠政企协同，逐一破解资金、人力、服务供给三大核心难题。但群众最关心的失能评估是否公平，上门服务有否缩水，医保基金能否安全规范运行，是长护险长效发展的底线。五年来，福州如何依托数字城市优势，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用科技守住民生公平？下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揭晓。
2: 先锋资讯，
1: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号在福州举办。近日，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专业礼仪讲师走进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为学生志愿者开展小茉莉青年志愿者礼仪集训。培训现场，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让青年志愿者掌握大型国际活动的服务要点。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吴可涵：
3: 福州青年，我们不仅仅代表着青年志愿者的形象，也是展示着福州城市风貌的一扇窗口。我希望能够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服务好每一位嘉宾，展现我们福州青年的青春担当。
1: 据了解，服务本次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350名学生志愿者外，还有40名教师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将分赴外宾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服务、活动保障等多个岗位提供志愿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日常生活中丢东西是常有的事儿。近日，家住连江县的莫女士因为电动自行车莫名失踪，焦急求助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细心排查，耐心梳理，快速帮群众找回电动自行车。当天傍晚6点左右，民警赶到了莫女士的家。莫女士神情十分焦急，她向值班民警反映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见了，多方寻找无果，百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警方。接到求助后，民警详细询问车辆特征、车辆丢失细节以及家人近期外出的情况。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仍，
8: 对方那个女士只讲车停在她这个一楼，说这个电动车的钥匙插在里面，然后被人骑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呢，我们就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后发现呢，他这部电动车哈是跟他这个报警人的公公共用的，后续我们就叫他公公过来。
6: 莫女士的公公表示，自己当天骑着这辆电动自行车出去买包子，随后将车子骑回了家。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会不会被盗了呢？民警调取了当天早上的路面公共视频，发现莫女士的公公骑着电动自行车出现在一家包子铺附近，将车停放后就径直去买包子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仍，
8: 他就已经骑出去早上去买包子了。然后买完包子，因为惯性的他平常都走路去买包子，刚好11号有骑着电动车去，后面忘记骑回来，直接走路回来了。公公因为平常他不怎么开这个电动车，然后呢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说一些记忆力不好，然后有时候所以说有产生这种错觉。这部电动车当时就是从11号早上7点钟一直到这个13号我们找到的时候，2天时间一直停在那里。
6: 随后民警陪同莫女士前往现场将电动自行车寻回。面对失物完好无损找回，莫女士对民警认真负责、细致高效的工作态度连连称赞，对民警贴心为民排忧解难的暖心服务表示由衷感谢。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仍，
8: 平常群众有骑电动车的时候停在路边要记得把钥匙要拔起来，还有比如说同辆电动车有多人共用的时候，如果我们找不到，那我们要互相先交流一下，回忆一下到底电动车停哪里，那这样子的话就避免不必要的报警。
7: 先锋资讯，
6: 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12号举行，200多名海外乡亲跨越山海奔赴闽清，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商机，共绘合作蓝图。大会现场，华人华侨代表依次发言，为家乡。

0: 睛的发展建言献策。闽清县为10位侨界代表颁发聘书，聘任海外侨胞当好家乡发展的智囊团与联络员。招商大会现场，12个侨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1.82亿元，4个出海项目同步签约。闽清法政联侨协同中心、闽清涉侨检查服务中心、闽清县一带一路出海项目服务中心相继启动。印尼华侨黄建明：
1: 第二次回来闽清这边家乡，然后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变化非常大，重点要考察一下这边农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的方向。
0: 马来西亚华侨刘思乐：
2: 我觉得这个招商的大会呢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很多闽清人回来寻根，顺便也来看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商机。 AI 这边的进步速度快太多了，可以回来这边投资关于 AI 的东西。
0: 国家黄金大外环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浦头至孙卓段工程日前已全面完成沥青铺设、道路照明安装、沿线苗木移植等全部收尾施工任务，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力争年底通车。据了解，该工程起于福清市江阴镇浦头村，终于孙卓村，全长约5.572公里，其中北郭特大桥全长3.71公里，已于今年9月完成全部主体施工。而作为与省道201交叉的路基部分，也于近日完成了主体工作。中铁十七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浦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3: 信号路灯呢、交通标识、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完毕，沿线绿化、苗木移植、栽种工作全部收尾，在保障道路通行功能的同时，打造出畅通、安全、生态美观的滨海公路风貌。
0: 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起于三山镇南泥村，连接大真线，终于新措大沃村，总长29公里，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贯通福清南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完善路网布局起到重要作用。中铁十七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浦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3: 我们力争今年年底完成该项目的通车任务，通车后将打通江阴半岛沿海交通瓶颈，畅通江阴港区及疏运通道，串联福清沿海产业园与滨海旅游资源。
0: 近日，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乘客不需要下载额外的 APP， 在微信内就可以完成开通并刷码乘车。据了解，乘车码服务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乘车开通乘车码并且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之后，就可以使用乘车码直接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不需要购票。乘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以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后点击乘车码栏目，进入小程序并登录之后，在乘车码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按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且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就可以扎码乘车了。
4: 944政务先锋。
0: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周道。周道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网上说医保有新规，办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请问，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5: 已经办理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它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了。
0: 微信网友代言人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地政在实习期内扣了8分，明年实习期是否需要延长一年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1: 实习期扣满8分是不会再延长的，但是如果是扣满12分的话，那这个实习准驾就会被注销掉了。对摩托车，不管是什么准驾，它实习期如果计满12分的话，它的整个实习准驾就会被注销掉。
0: 以上就是今天挡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挡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年审，还有驾照的升级、降级、异地转移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到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如何查询？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2: 双向精神障碍的患者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8: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周道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网上说医保呢有了一个新规，说办理了长期的异地备案，那么半年之内就不能去别的城市了。请问一下，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如果已经办理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它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它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它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它临时异地就医结束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党风

0: 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也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它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

0: 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然后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自己的母亲啊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候住院呢也要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不可以办理长护险呢？挡风症候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再来看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已经是职工医保退休，听说呢6月份之后办理长护险，每个月交270元，是不是真的呢？怎么交钱呢？挡风症候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制度化筹资和专业化的服务呢，为失能群体啊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照护服务。那么被称为社会保险的第六险。今年3月份呢，国家明确部署3年攻坚，推动长护险制度在全国落地，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那么在6月份，福建省印发了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全域覆盖的建设目标。福州作为福建省首个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2020年呢入选了试点名单。2021年6月份正式落地实施，5年的时间，参保规模从零突破到了200多万人。照护体系呢是从探索空白走向了完整成型。那么这座中度老龄化的有福之城在试点路上跨过了哪些现实的难关，又为全省全国的长护险推进提供怎样的可借鉴的基层实践样本呢？今天起啊，我们本栏目呢将会带着大家走进福州长护险，倾听5年守护背后藏在千家万户里的民生初心。
2: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短短的8个字啊，道尽了无数失能家庭的现实重压。当前呢，福州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城市迈入到了中度老龄化的阶段。如何让失能老人获得专业有尊严的照护，卸下普通家庭沉重的照护负担，这已然是成为了全社会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介绍，
4: 原来的这种失能老人或者部分失能老人，主要是家庭或者是个人来承担这个 护理的工作。

0: 当有了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之后，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实现全社会来共同保障这些老人得到足够的资金的这种支持。
1: 中午12点，护理员林立秋身着蓝色马甲，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93岁江水仙老人的家中。老人呢，看到熟悉的身影啊，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这江水仙老人啊，先前呢不慎摔伤，然后行动受限了，子女是分身乏术，无力全天候的照料。去年呢，老人成功申请了长护险之后，护理员林立秋就定期上门开展专业的照护。规范的按摩，日常的陪伴之下呢，老人的身体状况也有所好转，偶尔还能独自坐在床边坐一会儿。家属江一妹告诉记者啊，以前呢最怕老人独处了，翻身、喝水、擦身，样样离不开人，压得整个家庭是喘不过气来。现在老人每个月可以享受大概30个小时左右的专业上门护理，成为了这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家属江一妹，
2: 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紧紧张，他们会帮我做，给我妈讲，两个人有说有笑。
1: 护理员林立秋，
3: 因为年龄大了，老人他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子女都忙，然后我们跟他聊，也跟他引导他，他心里会很开心，所以现在老人看到我就有那个笑脸，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4: 机构照护，这是长护险的另一重的保障。在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员贾慧丽呢，每天都会为老人准备膳食、检测慢病、翻身擦洗。吴心如是福州市长护险首批待遇享受对象，这些年啊，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享受同等服务的情况下，照护费用大幅度的减少。按照当时的政策，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月度待遇标准是1800元，选择机构护理按75%报销，居家护理按85%报销。那么算下来，吴心如每年至少可以省下16000元。不仅如此，这里的护理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定期接受相关的培训，开展专业照护。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福州市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吴心如。
5: 没有长护险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得很焦急，为什么呢？没享受长护险之前呢，我交的这个费用呢，我有点承受不了。我老头子今年80岁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你，儿女嘛都有工作，我享受长护险这一块，我感到很非常温暖，1000多块钱能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这是实实在在获利。
1: 像吴心如这样享受长护险待遇的老人啊，西园老年公寓里还有100多位。这里按照1:2或1:4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实现一个专业的照护。福州市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文霞。
6: 那我们机构呢，24小时不间断的集中照护，通过一个长护险的政策，规范的报销，标准化的服务，可以减轻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补齐了一些普通家庭非专业照顾的短板，更好的实现了私能有护，养老无忧。
4: 这样温暖的照护场景，五年间在福州的城乡持续铺开。截至2026年9月底，全市长护险参保200.76万人，累计1.9万余名的失能群众享受到了专业护理的服务，其中近90%家庭选择居家上门照护。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7: 当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首个残疾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各项工作都属于先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护理人员配置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能否达标，还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如何科学认定，这一系列的现实难题都需要我们一一破解。
1: 五年的试点走过，国家层面正式吹响长护险全国推开的号角。福州先行探索遇到的护理人力短缺、资金筹资、城乡服务不均衡等难题，如今已是各地推进长护险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怎样搭建可持续可落地的照护服务体系，让制度可以长久的惠民呢？我们未来继续期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

0: 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专业的权威解答。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刚满18周岁，这父母啊，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要本人到现场吗？
0: 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出了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那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13: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5: 944政务先锋。
13: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医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旧车呢已经卖了，而闽 A 的号牌呢自己保留了2年，现在啊在湖北呢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能不能换回原来闽 A 的牌照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16: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0: 再来关注一下好事花生的问题啊，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要到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16: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1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 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

0: 口进行办理，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1: 嗯，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恒菜菜的留言啊，他说他买了一台车，那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给到他自己的名下，要怎么办理手续呢？挡风政府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0: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山与海的问题啊。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有使用满一年，但是因为出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阶段，这种情况能不能保留车牌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0: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就
1: 不能了。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明天的节目预告哈。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走进挡风政风热线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的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该如何查询呢？以及大家关心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那么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2: 劳动者驿站。

0: 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1: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2: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3: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
7: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何办理公证，可以把房产、存款、股票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呢？
4: 能不能线上签放弃房产的公证呢？
12: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4: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开心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夫妻俩呢，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丈夫啊，因为身体原因呢，想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呐、股票啊等等这些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他想问一下，如何办理公证，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这个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就是订立一份遗嘱，遗嘱中写明自己哪些财产，那在财产完之后会这些财产由谁继承就可以了。那女儿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也不影响她订立遗嘱的任何的问题。她其实父亲如果过来订立遗嘱的话，她只能订立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她的份额。那如果说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又买了新的财产，那么那个财产是属于她母亲的份额，母亲的个财产。那母亲如果也想给这个独生女的话，母亲也要订立一份自己的遗嘱才可以。然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可能刚才二位也都有这个困惑，就是她女儿是未成年人嘛，就是很担心，比如说她以后什么时间，主持人有提到说她成年之后办理，其实不是的，她父亲现在订立了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等到她父亲死亡的时候她就生效了。如果当时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人，他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帮他去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的手续的，不影响。
3: 再来看一下繁花入梦的问题啊，母亲离世了，父亲再婚，孩子想要公证父亲的婚前财产，办理这样的公证需要父亲的现任妻子一起去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回答

0: 下他的疑惑哈，就是证明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那其实父亲在跟这个第二任配偶登记的时候之前取得的财产本身就属于父亲的婚前财产，不需要通过公证。那有的人只是因为他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先做一个约定，比如说他有一套贷款的房子，那房子虽然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他共同未来登记结婚之后共同还款的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他可以两个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这部分财产约定为作为他的个人财产。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现在先做一个固定，比如说哈，他母亲和父亲有留下一套房子，那么他现在可以就母亲已经过世母亲的份额先做一个继承，他母亲的份额有谁继承，可以由这个孩子继承，也可以由他的父亲来继承。那么继承完之后，只要他是婚前取得的这些财产本身都属于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不影响后面登记结婚。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兰花草草给我们的留言啊，说丈夫呢已经去世了，丈夫的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呢留下了两套房子，但是没有立遗嘱，现在呢想把这个房产啊办成他儿子，也就是这爷爷奶奶孙子的名字，那由他自己的儿子呢来进行继承，不动产中心要他办理继承公证，他想问一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0: 他这个是要办理一个继承，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第四代来继承了，
1: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0: 对，三辈之间的死亡的顺序，我现在也，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能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它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了。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渡渡鸟的问题啊，他的姥爷去世了，姥姥呢和两个阿姨都不要房子，房子要给他的母亲，请问他们都在外地不能够回来签放弃协议，能不能线上签放弃房产的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0: 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但是他们可以，如果人在外地的话，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这种声明书的公证是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的，一定要本人。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不少人啊，外出旅游都会提前的做好出行的计划，报好旅游团的这样一个习惯。可是万一临时遇上急事儿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旅行了，没有办法出行，现在我要找旅行社要求退款，结果却被旅行社给拒绝了，这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建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易阳是怎么说的。
4: 提前预定的旅行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出发前临时有事，没有办法按时出行，找旅行社申请退款，对方直接拿出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一经报名，团费概不退还，怎么办？别慌，这种概不退款的条款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通常情况下，法院会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也就是说，游客单方面解除合同时，旅行社只能扣除已经实际支付并且无法退回的费用，比如提前付给酒店定金、提前购买的旅游意外险等，剩下还没有发生的费用必须退还给游客，不能直接全额扣款团费。报旅行团要保存好旅游合同、付款记录、聊天记录，退款时先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文旅部门投诉，也可以起诉维权，也自认倒霉。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丢东西可能是常有的事儿。最近呢，家住在连江县的莫女士因为电动自行车莫名失踪了，焦急求助派出所，民警是第一时间细心的排查，耐心

0: 经的梳理，快速地帮群众找回了电动自行车。在当天傍晚的6点左右呢，民警赶到了莫女士的家。莫女士神情十分的焦急，她向值班民警反映啊，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见了，多方寻找无果，万般无奈之下呢，只能够求助警方。而接到了求助之后，民警详细询问了车辆的特征、车辆丢失的细节，还有家人近期出行的情况。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乃。
1: 那对方那个女士只讲车停在她这个一楼，说这个电动车的钥匙插在里面，然后被人骑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呢，我们就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后发现呢，她这部电动车哈是跟她这个报警人的公公共用的，后续我们就叫她公公过来。
2: 莫女士的公公呢就表示啊，自己当天骑着这辆电动自行车出去买包子，随后呢就把车子给骑回了家。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会不会被盗了呢？民警啊就调取了当天早上的路面公共视频，发现莫女士的公公骑着电动自行车出现在了一家包子铺附近，将车停放以后就径直去买包子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乃。
1: 他就已经骑出去早上去买包子了，然后买完包子，因为惯性的他平常都走路去买包子，刚好11号有骑着电动车去，后面忘记骑回来，直接走路回来了。公公因为平常他不怎么开这个电动车，然后呢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说一些记忆力不好，然后有时候所以说有产生这种错觉。这部电动车当时就是从11号早上7点一直到这个13号我们找到的时候，2天时间一直停在那里。
0: 随后呢，民警陪同莫女士前往现场将电动自行车寻回。面对失物的完好无损找回，莫女士对于民警认真负责、细致高效的工作态度是连连的称赞，对于民警贴心为民排忧解难的暖心服务表示由衷的感谢。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警官。
1: 平常群众有骑电动车的时候，停在路边要记得把钥匙要拔起来。还有比如说，同辆电动车有多人共用的时候，如果我们找不到，那我们要互相先交流一下，回忆一下到底电动车停哪里。那这样子的话，就避免不必要的报警。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6: 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架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8354-494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B 证降级 C 证以后还可以重新考回 B 证吗？
2: 驾驶证不见了能不能换证呢？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啊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理大队林平林警官，你好。
1: 哎，你好，
2: 嗯，大家好。林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波哥的朋友 ，B 证降级 C 证以后，还能不能重新的考回 B 证呢？
1: 如果降级到 C 证，想再考回 B 证的话，就必须要重新申请增驾的业务啊。那考试科目就是要重新考科目一，一直考到科目四，就科目一二三四都要考，考试合格才可以重新核发。
2: 他这种是直接到我们这个去比如说线下办理呢，还是说他要到驾校去参加完这个学习以后呢？
1: 大车的都是需要通过驾校去报考的。
2: 那就是说他虽然原来持有了 B 证降到了 C 证，但是他如果还要想升回到 B 证的话，还是要到驾校去重新的报考。
1: 是的，大车是这样的。
0: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小车的话，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这种车，自己可以报考，不需要通过驾校，对吧？
1: 没有，自学自考，它只限于小型汽车，其他的都不行。所以大车就一定要通过驾校来报名。
0: 我是说小车，就自己家里的私家车的小车，可不可以自己报名，不通过驾校？
1: 可以的。小车的话是有一种自学自考的业务，但是它的车辆需要进行一个改装，同时需要有一个随车的指导人员。
0: 明白。
2: 有没有这个是手动挡和自动挡的这个区别呢？
1: 是可以的，可以根据你申请的准驾来进行申请。
2: 好，明白了。
0: 明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一切皆有可能。他想问一下，说他现在人在国外啊，那么现在呢，驾照明年一月份就到期了，现在人回不来怎么办呢？
1: 如果说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之内，其实驾驶证都还不会被注销。那如果一年之内都没有办法再回国的话，那如果能登录我们的手机1223 APP， 那也是可以通过在线申领。如果也登录不了的话，可以提供他的身份证明的一个影印件，然后委托他人来到我们的线下窗口来帮你延期。延期的时间是3年。
2: 也就是说他如果能够通过线上办理的话就办理，如果不行的话就要通过线下请别人来代办。
1: 是的。
2: 好。这位叫做不轻言放弃的朋友说，左手去年摔断了，现在呢手指好像是不能够完全的张开，12123通知要年审换证，体检担心过不了，那驾照换证应该怎么换呢？
1: 起码换证的话，它是必须要进行一个身体条件的一个体检，那这个是由医疗机构体检机构来进行一个审查。那上肢呢，它就必须符合说双指的拇指要健全，那肢体跟手指的运动功能要正常。如果它能就是医院认定它的运动功能是正常的话，那不影响它的起码换证。
2: 也就是说主要还是由医院的这个认定为主哈，体检完之后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这个驾驶证啊不见了，找不着了，能不能换证呢？到交管12123显示目前是到期了啊，就是他电子信息应该还是有的。
1: 起码换证的话，驾驶证是可以冗缺的，所以只要持他的身份证原件去办就可以了。
0: 好，还是比较方便。好，谢谢。
2: 感谢林警官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
2: 再见。
1: 谢谢。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进行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业务办理大队林平林警官，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了，这乘客呢

0: 无需下载额外的 APP， 在微信里面就可以完成并且开通并且刷码乘车。
1: 据了解呢，乘车码服务是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的，乘客开通乘车码并且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乘车码直接的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不需要购票了。
0: 乘客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以直接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然后点击乘车码的栏目，进入小程序并且登录以后呢，在乘车码的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且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就可以开展乘车码的乘车了。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期间，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将会对临港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并且呢对青州作业区的港区以及周边水域上方有关的空域的低慢小航空器等飞行活动采取临时性的行政措施，保障大会的安全有序开展。
0: 在道路管制方面呢，10月13号到19号，临港路罗新东路路口至青州作业区码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的车辆除外。
1: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空域管制方面，空域管制的时间呢是10月14号到19号，管制的范围覆盖了青州作业区的港区全域，含国道铁路沿线以及岸线向外延伸300米的水域，管制对象包括了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还有轻型和超轻型的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式的气球等一些民用小型的航空器和空飘物。
0: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飞行管制的一个通告哈。福州市公安局呢发布通告，为了保障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活动期间空中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呢，决定在赛事举办期间，对我们福州市的海峡会展中心、马尾青州作业区港区以及周边上方的低慢小航空器等飞行活动采取临时性的行政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2026年的10月15号的8时到10月19号的10时，对东起魁浦大桥、西至鼓山大桥、北起江滨东大道、南至南江滨西大道所组成的维和区域上空进行临时管控。
0: 2026年10月14号15点到10月19号的18点，对福州港青州作业区港区全域含国道铁路沿线以及岸线向外延伸300米水域上空进行临时管控。
1: 我们来看一下管控的对象哈，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等民用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
0: 是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啊，未经依法的批准，不得在通告限制管制区域内实施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活动以及孔明灯、大型风筝等等空飘物的放飞的行为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节目预告。在明天啊，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改委的嘉宾，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哈。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该如何查询，大家关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2座航站楼的航班航线如何分配。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

0: 月初五，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2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1到28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郭宁宁、吴贤德检查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并召开评估总结会。落实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办会要求，高标准推进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
1: 社保第六险荣成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守护与续航，数字赋能全程监管，打造可复制民生样板。
0: 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举行。
1: 福建启动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
0: 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开幕在即，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前往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检查全要素演练情况，并召开评估总结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按照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办会思路，全力以赴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取得实效。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高水平办好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是福建福州坚持向海图强、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具体行动。当前大会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充分运用本次全要素演练成果，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益求精，聚焦重要节点、关键环节，全流程复盘总结细化提升，努力打造海洋领域的世界级国际性交流合作品牌盛会。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布展、会晤、接待、宣传、安保等各项筹备任务，加强演练磨合，确保各部门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要优化嘉宾接待和全流程服务保障，做到细致周到、热情暖心，展现福建福州良好形象。要落实五全抓招商工作机制，加强重要嘉宾、重要客商的会前、会中、会后全周期沟通对接，用好三张清单，促成更多项目订单和合作成果落地。要树牢底线思维，聚焦活动组织、场馆消防、后勤保障、食品安全、医疗救护、安检安保、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各环节，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各类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全力保障办展办会安全、城市运行安全。会议要求各工作组、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省市联动，密切协同配合，以最佳状态、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优作风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大会办出影响、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办出实效。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相关市领导参加会上，市筹委会各工作组及市会展会务集团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护险五年试点之路。长护险链条长，服务场景分散，极易滋生评估不公、服务缩水、基金违规等运行风险。如何平衡监管刚性与民生服务温度，是各地试点共同的治理难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福州将数字化工具贯穿长护险全流程，搭建覆盖筹资、评估、照护、结算、稽核、监管的完整数字体系，以技术手段破解监管痛点。在福州，这里搭建线上加线下的双通道办事渠道，年轻人可通过手机小程序一键提交长护险申请，高龄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人可前往就近服务网点现场办理。承办机构工作人员完成材料核验后，系统自动从全市评估专家库随机抽取评估小组，智能派单，全程无人工干预，从源头杜绝人情评估、暗箱操作隐患。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陈静：
4: 每天都会那个登录医保系统嘛，然后进行那个审核嘛，然后我们会在线上随机的收取评估机构，大概在5到6个工作日内要完成。
1: 这次陈静随机抽取到的评估团队来自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他们和家属约定好时间后，携带专业设备入户评估。评估团队不仅要具备专业医学背景，还要接受人文关怀专项培训，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兼顾服务温度。他们耐心询问老人健康状况，逐项核查老人翻身、穿衣、移动、进食等日常生活能力。

0: 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双人上门现场实测，全程录音录像，结果公示。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复评，保证这个公平公正，不漏评不错评。
1: 家属郑小红。
2: 就是了解了一些什么社会福利机构啊或养老院的，他们可能价格会在10000左右嘛，就是产后险上门的，觉得可能会给我们减轻至少几千元的这个负担。
1: 进入照护服务环节，数字化监管持续发力，护理员上门必须完成人脸识别、定时定位、拿卡签到，服务轨迹、服务时长全程留存，系统自动比对报备时长与实际服务时长，杜绝挂单不上门、服务时长缩水等违规行为。系统搭载智能机核、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功能，结合机构信用公示、群众扫码监督，构建智能技防加社会监督双重闭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倒逼照护服务提质。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邱道国。
3: 他在护理的过程中呢，护理员会进行3次拍照，拍照的照片呢会作为后期进行一个机核留档的一个佐证材料。核查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有发现有异常数据什么的，我们也会反馈给机构跟医保的监测中心。
1: 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4: 自主开发长护险移动服务小程序，实现线上加线下双通道长护险服务管理，构建从失能申请、受理、评估、照护等全链条的监管系统，确保长护险公平可及、规范运行。
1: 5年深耕，福州长护险试点形成一套完整、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体系。今年6月，福建省出台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全面落地长护险，实现职工、居民全覆盖。当前，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护险总缴费比例为0.25%，按全省统一长护险制度安排，2027年1月起，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护险总缴费比例调整至0.3%。用人单位与个人仍按1:1比例分担，以月缴费基数6000元测算，职工每月仅缴纳9元，每年筹资100元左右，即可撬动每月1000元级专业护理待遇。福州同步规划2026年底前，将长护险保障范围从职工群体拓展至城乡居民，持续优化城乡服务网点布局，升级护理技能培训，拓展智慧服务场景，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照护供给质量。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4: 试点推进期间，参保人员个人自付费用存在收取困难的现象。未来在居民长护险扩面落地后，居民参保对象的自付比例将更高，费用收缴的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同时，我市存在高山、海岛等偏远的地区，可能存在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试点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继续探索破解，形成更多更好的福州经验。
1: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
5: 福州5年长护险试点，以制度兜底、专业护航、数字赋能，让失能群体有照料、有尊严、有依靠。我认为这既是民生保障的深度实践，也是城市温度的彰显。那么这里面的受惠人与参保人之间的这种比例，就是受惠制度的这种收益率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拓展。未来随着长护险制度提质扩面，我们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相信能共同将有福之州幸福老人的品牌擦得更亮，让幸福养老触手可及，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
1: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早已不是可暂缓推进的民生选择题，而是一座城市必须打好的养老治理必答题，更是衡量城市民生温度的重要标尺。 作为全省首个长户险试点城市，福州先行五年探索，积累了一套接地气、可落地、能复制的基层实践路径。先行先

0: 势必然直面各类短板，精细化监管仍有提升空间，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一线监管力量紧缺，都是制约长户险提质增效的现实阻碍。未来长户险改革既要守住基金安全服务规范的刚性底线，也要推动监管从单纯硬性管控转向有温度精细化的善意治理。期待福州持续深耕长户险创新实践，补齐治理短板，擦亮有福之州幸福老人名声底色，让社保第六险的温度照亮每一户失能家庭的前行之路。
1: 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12号举行，200多名海外乡亲跨越山海奔赴闽清，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商机，共绘合作蓝图。大会现场，华人华侨代表依次发言，为家乡闽清的发展建言献策。闽清县为10位侨界代表颁发聘书，聘任海外侨胞当好家乡发展的智囊团与联络员。招商大会现场，12个侨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1.82亿元。4个出海项目同步签约，闽清法众联侨协同中心、闽清涉侨检查服务中心、闽清县“一带一路”出海项目服务中心相继启动。印尼华侨黄建明。
2: 我是第二次回来闽清这边家乡，然后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变化非常大，重点要考察一下这边农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的方向。
1: 马来西亚华侨刘思乐。
3: 我觉得这个招商的大会呢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很多闽清人回来寻根，顺便也来看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商机。 AI 这边的进步速度快太多了，可以回来这边投资关于 AI 的东西。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国家黄金大外环沿线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工程日前已全面完成沥青铺设、道路照明安装、沿线苗木移植等全部收尾施工任务，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力争年底通车。据了解，该工程起于福清市江阴镇埔头村，终于孙卓村，全长约5.572公里。其中，北郭特大桥全长3.711公里，已于今年9月完成全部主体施工。而作为与省道201交叉的路基部分，也于近日完成了主体工作。中铁17局国道 G228 线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5: 项目信号路灯呢、交通标识、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完毕，沿线绿化、苗木移植、栽种工作全部收尾，在保障道路通行功能的同时，打造出畅通、安全、生态美观的滨海公路风貌。
0: 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起于三山镇南泥村，连接大真线，终于新措大沃村，总长29公里，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贯通福清南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完善路网布局起到重要作用。中铁17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5: 我们力争今年年底完成该项目的通车任务，通车后将打通江阴半岛沿海交通瓶颈，畅通江阴港区及疏运通道，串联福清沿海产业园与滨海旅游资源。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为切实减轻农村群众就医负担，筑牢农村呼吸道传染病免疫屏障，近期福建启动全省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免费接种范围包括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该项目免费接种对象如下：户籍地为乡镇或村，以户口簿或身份证为依据的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户籍地为乡镇或村，以户口簿或身份证为依据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含1年级至9年级学生）。接种原则为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免费提供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免收疫苗费和预防接种服务费。全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对象，可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前往辖区内各乡镇卫生院或各县市区指定的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接种，有以下情形的不予接种：对该疫苗所含任何成分过敏，患急性疾病，患严重慢性疾病，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区，发热，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等，具体由接种医生现场评估。
1: 近日，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乘客无需下载额外 APP， 在微信内即可完成开通并刷码乘车。据了解，乘车码服务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乘客开通乘车码并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后，即可使用乘车码直接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无需购票。乘客可在微信中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后点击乘车码栏目，进入小程序并登录后，在乘车码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按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即可展码乘车。
0: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也出现下调。记者了解到，未来一个月，福州飞武汉、大连、石家庄、岳阳、扬州等地航线均可以买到最低200元的机票。记者昨天在携程、飞猪、去哪儿等平台上看到，10月13号起，未来一个月内，国内不少航线机票现捡漏价，最低至200元。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10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步入10月，赏秋体验成为境内错峰游市场的主角。福州多家旅行社推出赏秋游产品，福州多家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赏秋游报名火爆。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福建福州橄榄种植系统、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福建共入选4项，分别为福州橄榄种植系统、永定玉稻水旱轮作系统、永春金豆栽培系统、武夷山正山小种茶文化系统。
0: 10月19号起，地铁接驳21号专线更改行驶路线，车辆从火车南站西广场站发车，行至卢雷地铁口站后，改行安前一路、福霞路到卢雷停站，之后恢复原线路开往竹楼，返程走向不变，往竹楼方向取消永南路西站。
1: 长乐地铁接驳3号线日前正式开通运营，实现滨海快线文岭站与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点对点直达。专线从学校出发的班次可在校园内直接乘车，周末及节假日将加密开行班次，学生也可使用有福青年卡享受相应优惠。
0: 眼下，位于福清市东阁华侨农场2区兰花基地内，蝴蝶兰进入盛花期，基地现在有大约120个蝴蝶兰品种，栽培总株数约20万株，基地免费开放，花期持续到明年3月。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直编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累了吧？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11:00，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远没有。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5: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4: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5: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6: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社保第六险荣城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守护与续航，数字赋能全程监管，打造可复制民生样板。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举行，福建启动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户险五年试点之路。长户险链条长，服务场景分散，极易滋生评估不公、服务缩水、基金违规等运行风险。如何平稳监管刚性与民生服务温度，是各地试点共同的治理难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福州将数字化工具贯穿长户险全流程，搭建覆盖筹资、评估、照护、结算、集合、监管的完整数字体系，以技术手段破解监管痛点。在福州，致力搭建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事渠道，年轻人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一键提交长户险申请，高龄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人可前往就近服务网点现场办理。承办机构工作人员完成材料核验后，系统自动从全市评估专家库随机抽取评估小组智能派单，全程无人工干预，从源头杜绝人情评估暗箱操作隐患。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陈静：
3: 每天都会那个登录医保系统嘛，然后进行那个审核嘛，然后我们会在线上随机的收取评估机构，大概在5到6个工作日内要完成。

0: 陈静随机抽取到的评估团队来自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他们和家属约定好时间后携带专业设备入户评估。评估团队不仅要具备专业医学背景，还要接受人文关怀专项培训，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兼顾服务温度。他们耐心询问老人健康状况，逐项核查老人翻身、穿衣、移动、进食等日常生活能力，当场判定失能等级，把好长护险待遇准入的第一关。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严红梅：
1: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双人上门现场实测，全程录音录像，结果公示。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复评，保证这个公平公正，不漏评不错评。
0: 家属郑小红：
2: 就是了解了一些什么社会福利机构啊，或养老院的，他们可能价格会在10000左右嘛，就是长护险有上门的，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减轻至少几千元的这个负担。
0: 进入照护服务环节，数字化监管持续发力，护理员上门必须完成人脸识别、实时定位、打卡签到，服务轨迹、服务时长全程留存，系统自动对比报备时长与实际服务时长，杜绝挂单不上门、服务时长缩水等违规行为。系统搭载智能机和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功能，结合机构信用公示、群众扫码监督，构建智能技防加社会监督双重闭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倒逼照护服务体制。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邱道国：
3: 他在护理的过程中呢，护理员会进行3次拍照，拍照的照片呢会作为后期进行一个稽核留档的一个佐证材料。核查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有发现有异常数据什么的，我们也会反馈给机构跟医保的监测中心。
0: 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4: 自主开发长护险移动服务小程序，实现线上加线下双通道长护险服务管理，构建从失能申请、受理、评估、照护等全链条的监管系统，确保长护险公平可及、规范运行。
0: 5年深耕，福州长护险试点形成一套完整、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体系。今年6月，福建省出台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全面落地长护险，实现职工居民全覆盖。当前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护险总缴费比例为0.25%，按全省统一长护险制度安排，2027年1月起，福州市在职职工长护险总缴费比例调整至0.3%，用人单位与个人仍按1:1比例分担。以月缴费基数6000元测算，职工每月仅缴纳9元，每年筹资100元左右，即可撬动每月1000元级专业护理待遇。福州同步规划2026年底前，将长护险保障范围从职工群体拓展至城乡居民，持续优化城乡服务网点布局，升级护理技能培训，拓展智慧服务场景，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照护供给质量。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4: 试点推进期间，参保人员个人自付费用存在收取困难的现象，未来在居民长护险扩面落地后，居民参保对象的自付比例将更高，费用收缴的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同时，我市存在高山海岛等偏远的地区，可能存在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试点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继续探索破解，形成更多更好的福州经验。
0: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
5: 福州5年长护险试点，以自助兜底、专业护航、数字赋能，让失能群体有照料、有尊严、有依靠。我认为这既是民生保障的深度实践，也是城市温度的彰显。那么这里面的受惠人与参保人之间的这种比例，就是受惠自助的这种收益率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拓展。未来随着长护险制度提质扩面，我们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相信能共同将有福之州幸福老人的品牌

0: 差的更亮，让幸福养老触手可及，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
1: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早已不是可暂缓推行的民生选择题，而是一座城市必须打好的养老治理必答题，更是衡量城市民生温度的重要标尺。作为全省首个长护险试点城市，福州先行五年探索，积累了一套接地气、可落地、能复制的基层实践路径。先行先试必然直面各类短板，精细化监管仍有提升空间，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一线监管力量紧缺，都是制约长护险提质增效的现实阻碍。未来长护险改革既要守住基金安全、服务规范的刚性底线，也要推动监管从单纯硬性管控转向有温度、精细化的善意治理。期待福州持续深耕长护险创新实践，补齐治理短板，擦亮有福之州幸福老人民生底色，让社保第六险的温暖照亮每一户失能家庭的前行之路。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12号举行，200多名海外乡亲跨越山海奔赴闽清，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商机，共绘合作蓝图。大会现场，华人华侨代表依次发言，为家乡闽清的发展建言献策。闽清县为10位侨界代表颁发聘书，聘任海外侨胞当好家乡发展的智囊团与联络员。招商大会现场，12个侨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1.82亿元，4个出海项目同步签约。闽清法仲联侨协同中心、闽清涉侨检查服务中心、闽清县一带一路出海项目服务中心相继启动。印尼华侨黄建明：
3: 我是第二次回来闽清这边家乡，然后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变化非常大，重点要考察一下这边农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的方向。
1: 马来西亚华侨刘思乐：
4: 我觉得这个招商的大会呢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很多闽清人回来寻根，顺便也来看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三 G AI， 这边的进步速度快太多了，可以回来这边投资关于 AI 的东西。
1: 国家黄金大外环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工程日前已全面完成沥青铺设、道路照明安装、沿线苗木移植等全部收尾施工任务，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力争年底通车。据了解，该工程起于福清市江阴镇埔头村，终于孙卓村，全长约5.572公里。其中北郭特大桥全长3.711公里，已于今年9月完成全部主体施工，而作为与省道201交叉的路基部分也于近日完成了主体工作。中铁17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5: 项目信号路灯、交通标识、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完毕，沿线绿化、苗木移植、栽种工作全部收尾，在保障道路通行功能的同时，打造出畅通、安全、生态美观的滨海公路风貌。
1: 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起于三山镇南泥村，连接大真线，终于新措大沃村，总长29公里，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贯通福清南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完善路网布局起到重要作用。中铁17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5: 我们力争今年年底完成该项目的通车任务，通车后将打通江阴半岛沿海交通瓶颈，畅通江阴港区及疏运通道，串联福清沿海产业园与滨海旅游资源。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为切实减轻农村群众就医负担，筑牢农村呼吸道传染病免疫屏障，近期福建启动全省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免费接种范围包括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全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对象，可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前往辖区内各乡镇卫生院或各县市区指定。

0: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接种，有以下情形不予接种：对该疫苗所含任何成分过敏，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发热，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等，具体由接种医生现场评估。近日，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乘客无需下载额外 APP， 在微信内即可完成开通并刷码乘车。据了解，乘车码服务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乘客开通乘车码并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后，即可使用乘车码直接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无需购票。乘客可在微信中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后点击乘车码栏目，进入小程序并登录后，在乘车码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按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即可展码乘车。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日常生活当中，丢东西是常有的事儿。近日，家住连江县的莫女士因电动自行车莫名失踪，焦急求助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细心排查，耐心梳理，快速帮群众找回电动自行车。当天傍晚六点左右，民警赶到莫女士家，莫女士神情十分焦急。她向值班民警反映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见了，多方寻找无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警方。接到求助后，民警详细询问车辆特征、车辆丢失细节以及家人近期出行情况。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乃。
2: 那对方那个女士只讲车停在她这个一楼，说这个电动车的钥匙插在里面，然后被人骑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呢，我们就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后发现呢，他这部电动车哈是跟他这个报警人的公公共用的，后续我们就叫他公公过来。
0: 莫女士的公公表示，自己当天骑着这辆电动自行车出去买包子，随后将车子骑回了家。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会不会被盗了呢？民警调取了当天早上的路面公共视频，发现莫女士的公公骑着电动自行车出现在一家包子铺附近，将车停放之后就径直去买包子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乃。
2: 他就已经骑出去早上去买包子了，然后买完包子，因为惯性呢，他平常都走路去买包子，刚好十一号有骑着电动车去，后面忘记骑回来，直接走路回来了。公公因为平常他不怎么开这个电动车，然后呢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说一些记忆力不好，然后有时候所以说有产生这种错觉。这部电动车当时就是从十一号早上七点钟一直到这个十三号我们找到的时候，两天时间一直停在那里。
0: 随后民警陪同莫女士前往现场，将电动自行车寻回。面对失物完好无损找回，莫女士对民警认真负责、细致高效的工作态度连连称赞，对民警贴心为民排忧解难的暖心服务表示由衷的感谢。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
2: 平常群众有骑电动车的时候，停在路边要记得把钥匙要拔起来，还有比如说同辆电动车有多人共用的时候，如果我们找不到，那我们要互相先交流一下，回忆一下到底电动车停哪里，那这样子的话就避免不必要的报警。
0: 如今有不少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要录入人脸，不愿意开通刷脸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出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却也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会泄露。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权把人脸识别当作是唯一的进门方式吗？我们一起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书文是怎么说的。
3: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4: 不刷脸不给进，
3: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告示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4: 小区

0: 我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1: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沉默不语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网上说明年1月1号开始就有新的政策，居民医保退休之后，居民医保缴费连续年限可以折算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大概3-4年折算一年，有没有这回事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前段时间新闻发布有提到，就是说按所将连续参保的居民年限折算为当地的职工医保年限，折算比例是以当地的筹资标准相适应，但是我们目前还福州市还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就外省是有可能有一些有探索的，那福州目前没有相关的具体政策。
3: 微信网友于子酱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永泰农村医保有享受长护险吗？如果选择居家护理，是家属来领取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目前长护险的参保对象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即将就扩展到我们城乡居民参保人员了，有可能今年参加2027年的居民享受长护险待遇，这以具体我们以福州的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为准，就是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居家护理，就算如果就算是长护险的话，他的居家护理是指协议签订的定点的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的，不是家属领取的。居家护理是指我们协议，我们是有定点的这种护理机构，然后能够上门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钱是那个护理机构的。
3: 微信网友代言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地政在实习期内扣了8分，明年实习期是不是需要延长一年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5: 实习期扣满8分是不会再延长的，但是如果是扣满12分的话，那这个实习准假就会被注销掉了。对摩托车，不管是什么准假，它实习期如果进满12分的话，它的整个实习准假就会被注销掉。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5: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6: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7: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4: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年审、驾照升级降级、异地转移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如何查询？福州长乐国际机场2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 参与互动。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社保第六减荣成答案二，落地与深耕，政企协同发力，夯实照护服务根基。电动自行车莫名失踪，民警帮忙寻找后有意外发现。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户险五年试点之路。一项全新社会保险，从白纸蓝图到落地千家万户，资金从哪里筹措，服务由谁供给，队伍如何培育，是三道绕不开的核心难题。福州立足本地养老实际，创新打造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以政策筑牢兜底底线，以市场化力量延伸服务触角，走出一条政企协同、多方共建的长户险特色路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可持续、可落地、可惠民。2020年，福州入选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2021年出台市级实施细则，创新采用医保主导、商保补充经办模式。目前，全市已经引入4家商业保险公司分片区承办服务，设立18个服务网点，配备105名专职服务人员，联动138家长户险定点护理机构，在册专业护理人员2781名，护理配比达1.388。一张覆盖城乡、就近可及的照护服务网络是全面成型了。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4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1: 主导三保补充的运行机制呢，医保部门呢主要是聚焦政策制定、基金监管、制度统筹等核心的监管职能，将受理申报、日常巡查、费用出审、服务回返等一线的经办服务事项交由商业保险机构承接运营，可以有效地弥补医保行政经办力量的不足，并且提高经办效率。
0: 福州长户险委托承办机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长户险负责人黄猛强。
2: 这是一个双赢的，深度参与长户险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扎根养老健康。

0: 条赛道，积累服务经验，搭建服务网络，培育专业人才，为后期探索多层次商业养老服务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
1: 针对初期护理人才紧缺难题，福州也探索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试点之初，护理员岗前培训全额纳入人社职业培训补贴，实现免费参训，充分调动。

0: 护理从业人员全部经过标准化系统培训。福州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国瑞医养工作人员林莹，
1: 待遇和保障的方面，我们是尽量是想让护理员干得更安心，然后收入会有更有盼头。我们给未达到退休条件的护理员缴纳了医社保，薪资是跟证书还有以及服务时长满意度挂钩，多劳多得，干得好肯定就是拿得更多。
0: 护理人员杨冬妹，
2: 我会继续留到这个岗位，一直做。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的话是有保证的，国家给我们的兜底。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收获的比付出的更多，感觉很开心。
0: 试点持续深化，福州同步拓宽制度保障边界。2023年出台深化试点实施方案，2024年7月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拓展至中度失能职工，配套完善系统政策，至此形成较为完善的长护险政策框架体系。按照当时的政策，经专业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8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3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标准75%、85%支付。中度失能参保职工按每月1200元标准享受待遇，护理服务时长每月不低于20小时，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分别按照标准的75%、85%支付。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今年社区护理服务也纳入制度保障。基金按照80%比例支付，进一步丰富照护服务供给。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艳宁，
3: 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这类人群生活基本无法自理，家庭照护压力最大，是优先要解决的民生难题之一。在运行了3年多，我们也逐渐摸清了全市失能人群的底数。另外，护理机构、护理人员队伍以及评估队伍，这些也都搭建较为成熟了，具备了扩面的条件。这时候，我们把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职工扩大到了中度失能职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保障链条。
0: 截至2026年9月，福州累计有19583人通过失能等级评估，其中重度失能14034人，中度失能5549人。制度框架落地，专业人才配齐，保障范围扩容，福州依靠政企协同，逐一破解资金、人力、服务供给三大核心难题。但群众最关心的失能评估是否公平，上门服务有否缩水，医保基金能否安全规范运行，是长护险长效发展的底线。5年来，福州如何依托数字城市优势，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用科技守住民生公平，下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揭晓。
4: 先锋资讯，
0: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号在福州举办。近日，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专业礼仪讲师，走进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为学生志愿者开展小茉莉青年志愿者礼仪集训。培训现场，礼仪讲师采用现场示范、情景模拟、分组演练等方式，从仪容仪表、站姿坐姿、行进引导、问候接待、地物礼仪等基础仪态入手，细致打磨志愿者每一个动作、表情与沟通细节，同时重点讲解涉外接待礼仪、会务服务规范，让青年志愿者掌握大型国际活动的服务要点。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吴可涵，
1: 福州青年，我们不仅仅代表着青年志愿者的形象，也是展示着福州城市风貌的一扇窗口。我希望能够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服务好每一位。

0: 嘉宾，展现我们福州青年的青春担当。
1: 据了解，赴本次世界城市日主场活动的青年志愿者，除350名学生志愿者外，还有40名教师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将分赴外宾接待、场景引导、会务服务、活动保障等多个岗位提供志愿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
2: 进账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日常生活中丢东西是常有的事儿。近日，家住连江县的莫女士因为电动自行车莫名失踪，焦急求助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细心排查，耐心梳理，快速帮群众找回电动自行车。当天傍晚6点左右，民警赶到了莫女士的家。莫女士神情十分焦急，她向值班民警反映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见了，多方寻找无果，百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警方。接到求助后，民警详细询问车辆特征、车辆丢失细节以及家人近期外出的情况。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仁，
9: 对方那个女士只讲车停在她这个一楼，说这个电动车的钥匙插在里面，然后被人骑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呢，我们就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后发现呢，他这部电动车哈是跟他这个报警人的公公共用的，后续我们就叫他公公过来。
7: 莫女士的公公表示，自己当天骑着这辆电动自行车出去买包子，随后将车子骑回了家。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会不会被盗了呢？民警调取了当天早上的路面公共视频，发现莫女士的公公骑着电动自行车出现在一家包子铺附近，将车停放后就径直去买包子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仁，
9: 他就已经骑出去早上去买包子了。然后买完包子，因为惯性呢，他平常都走路去买包子，刚好11号有骑着电动车去，后面忘记骑回来，直接走路回来了。公公因为平常他不怎么开这个电动车，然后呢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说一些记忆力不好，然后有时候所以说有产生这种错觉。这部电动车当时就是从11号早上7点一直到这个13号，我们找到的时候2天时间一直停在那里。
7: 随后，民警陪同莫女士前往现场，将电动自行车寻回。面对失物完好无损找回，莫女士对民警认真负责、细致高效的工作态度连连称赞，对民警贴心为民排忧解难的暖心服务表示由衷感谢。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仁，
9: 平常群众有骑电动车的时候停在路边，要记得把钥匙要拔起来。还有比如说同辆电动车有多人共用的时候，如果我们找不到，那我们要互相先交流一下，回忆一下到底电动车停哪里，那这样子的话就避免不必要的报警。
8: 先锋资讯，
7: 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12号举行，200多名海外乡亲跨越山海奔赴闽清，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商机，共绘合作蓝图。大会现场，华人华侨代表依次发言，为家乡闽清的发展建言献策。闽清县为10位侨界代表颁发聘书，聘任海外侨胞当好家乡发展的智囊团与联络员。 招商大会现场，12个桥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1.82亿元，4个出海项目同步签约。闽清法众联桥协同中心、闽清涉桥检查服务中心、闽清县“一带一路”出海项目服务中心相继启动。印尼华侨黄建明。
10: 是第二次回来闽清这边家乡，然后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变化非常大，重点要考察一下这边农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的方向。
7: 马来西亚华侨刘思乐。
11: 我觉得这个招商的大会呢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很多闽清人回来寻根，顺便也来看看一下这边有什么3G AI， 这边的进步速度快太多了，可以回来这边投资关于 AI 的东西。
7: 国家黄金大外环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工程日前已全面完成沥青铺设、道路照明安装、沿线苗木移植等全部收尾施工任务，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力争年底通车。据了解，该工程起于福清市江阴镇埔头村，终于孙卓村，全长约5.572公里，其中北郭特大桥全长3.71公里，已于今年9月完成全部主体施工。而作为与省道201交叉的路基部分，也于近日完成了主体工作。中铁十七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12: 信号路灯、交通标识、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完毕，沿线绿化、苗木移植、栽种工作全部收尾，在保障道路通行功能的同时，打造出畅通、安全、生态美观的滨海公路风貌。
7: 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起于三山镇南泥村，连接大真线，终于新措大沃村，总长29公里，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贯通福清南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完善路网布局起到重要作用。中铁十七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12: 我们力争今年年底完成该项目的通车任务，通车后将打通江阴半岛沿海交通瓶颈，畅通江阴港区及疏运通道，串联福清沿海产业园与滨海旅游资源。
7: 近日，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乘客不需要下载额外的 APP， 在微信内就可以完成开通并刷码乘车。据了解，乘车码服务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乘车开通乘车码并且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之后，就可以使用乘车码直接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不需要购票。乘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以关注福州

0: 地铁公众号后，点击乘车码栏目，进入小程序并登录之后，在乘车码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按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且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就可以扎码乘车了。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周道。周道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网上说医保有新规，办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请问，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2: 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它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办理。
0: 微信网友代言人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地政在实习期内扣了8分，明年实习期是否需要延长一年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实习期扣满8分是不会再延长的，但是如果是扣满12分的话，那这个实习准假就会被注销掉了。对摩托车，不管是什么准假，它实习期如果计满12分的话，它的整个实习准假就会被注销掉。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我有我的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

0: 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3:00。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9: 啊，别急，我跟得上。
10: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社保第六险荣城达券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守护与续航，数字赋能全程监管，打造可复制民生样板。2026闽清县华侨华人招商大会举行，福建启动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我们继续关注福州长户险五年试点之路。长户险链条长，服务场景分散，极易滋生评估不公、服务缩水、基金违规等运行风险。如何平稳监管刚性与民生服务温度，是各地试点共同的治理难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福州将数字化工具贯穿长户险全流程，搭建覆盖筹资、评估、照护、结算、集合、监管的完整数字体系，以技术手段破解监管痛点。在福州，致力搭建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事渠道，年轻人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一键提交长户险申请，高龄不会操作智能设备的老人可前往就近服务网点现场办理。承办机构工作人员完成材料核验后，系统自动从全市评估专家库随机抽取评估小组，智能派单，全程无人工干预，从源头杜绝人情评估、暗箱操作隐患。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陈静：
2: 每天都会那个登录医保系统嘛，然后进行那个审核嘛，然后我们会在线上随机的收取评估机构，大概在5到6个工作日内要完成。
0: 这次陈静随机抽取到的评估团队来自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他们和家属约定好时间后，携带专业设备入户评估。评估团队不仅要具备专业医学背景，还要接受人文关怀专项培训，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兼顾服务温度。他们耐心询问老人健康状况，逐项核查老人翻身、穿衣、移动、进食等日常生活能力，当场判定失能等级，把好长户险待遇准入的第一关。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副主任医师严红梅：
3: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统一标准，双人上门现场实测，全程录音录像，结果公示，如果有异议的话可以复评，保证这个公平公正，不漏评不错评。
0: 家属郑小红：

0: 是了解了一些什么社会福利机构啊或养老院的，他们可能价格会在10000左右嘛，就是产后险上门的，觉得可能会给我们减轻至少几千元的这个负担。
1: 进入照护服务环节，数字化监管持续发力，护理员上门必须完成人脸识别、实时定位、打卡签到，服务轨迹、服务时长全程留存，系统自动对比报备时长与实际服务时长，杜绝挂单不上门、服务时长缩水等违规行为。系统搭载智能机和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功能，结合机构信用公示、群众扫码监督，构建智能技防加社会监督双重闭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倒逼照护服务提质。承办机构工作人员邱道国，
2: 他在护理的过程中呢，护理员会进行三次拍照，拍照的照片呢会作为后期进行一个稽核留档的一个佐证材料。核查过程中，如果说我们有发现有异常数据什么的，我们也会反馈给机构跟医保的监测中心。
1: 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3: 自主开发残护险移动服务小程序，实现线上加线下双通道残护险服务管理，构建从失能申请、受理、评估、照护等全链条的监管系统，确保残护险公平可及、规范运行。
1: 五年深耕，福州残护险试点形成一套完整、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体系。今年6月，福建省出台全省残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全面落地残护险，实现职工居民全覆盖。当前福州市在职职工残护险总缴费比例为0.25%，按全省统一残护险制度安排，2027年1月起，福州市在职职工残护险总缴费比例调整至0.3%，用人单位与个人仍按1:1比例分担。以月缴费基数6000元测算，职工每月仅缴纳9元，每年筹资100元左右，即可撬动每月1000元级专业护理待遇。福州同步规划2026年底前，将长护险保障范围从职工群体拓展至城乡居民，持续优化城乡服务网点布局，升级护理技能培训，拓展智慧服务场景，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照护供给质量。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3: 试点推进期间，参保人员个人自付费用存在收取困难的现象，未来在居民残护险扩面落地后，居民参保对象的自付比例将更高，费用收缴的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同时，我市存在高山海岛等偏远的地区，可能存在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针对试点中出现的一系列突出问题继续探索破解，形成更多更好的福州经验。
1: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青。
4: 福州五年残护险试点以自助兜底、专业护航、数字赋能，让失能群体有照料、有尊严、有依靠。我认为这既是民生保障的深度实践，也是城市温度的彰显。那么这里面的受惠人与参保人之间的这种比例，就是受惠自助的这种收益率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拓展。未来随着残护险制度提质扩面，我们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相信能共同将有福之州幸福老人的品牌擦得更亮，让幸福养老触手可及，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
1: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长期护理保险早已不是可暂缓推行的民生选择题，而是一座城市必须打好的养老治理必答题，更是衡量城市民生温度的重要标尺。作为全省首个长护险试点城市，福州先行五年探索，积累了一套接地气、可落地、能复制的基层实践路径。 先行先试必然直面各类短板，精细化监管仍有提升空间，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一线监管力量紧缺，都是制约长户险提质增效的现实阻碍。未来长户险改革既要守住基金安全服务规范的刚性底线，也要推动监管从单纯硬性管控转向有温度精细化的善意治理。期待福州持续深耕长户险创新实践，补齐治理短板，擦亮有福之州幸福老人民生底

0: 作蓝图。大会现场，华人华侨代表依次发言，为家乡闽清的发展建言献策。闽清县为十位侨界代表颁发聘书，聘任海外侨胞当好家乡发展的智囊团与联络员。招商大会现场，12个侨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1.82亿元，4个出海项目同步签约。闽清法仲联侨协同中心、闽清涉侨检查服务中心、闽清县“一带一路”出海项目服务中心相继启动。印尼华侨黄建明：
1: 我是第二次回来闽清这边家乡，然后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变化非常大，重点要考察一下这边农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的方向。
0: 马来西亚华侨刘思乐：
2: 我觉得这个招商的大会呢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很多闽清人回来寻根，顺便也来看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商机。 AI 这边的进步速度快太多了，可以回来这边投资关于 AI 的东西。
0: 国家黄金道外环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工程日前已全面完成沥青铺设、道路照明安装、沿线苗木移植等全部收尾施工任务，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力争年底通车。据了解，该工程起于福清市江阴镇埔头村，终于孙卓村，全长约5.572公里。其中北郭特大桥全长3.711公里，已于今年9月完成全部主体施工，而作为与省道201交叉的路基部分也于近日完成了主体工作。中铁17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3: 项目信号路灯呢、交通标识、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调试完毕，沿线绿化、苗木移植、栽种工作全部收尾，在保障道路通行功能的同时，打造出畅通、安全、生态美观的滨海公路风貌。
0: 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起于三山镇南泥村，连接大真线，终于新措大沃村，总长29公里，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国道 G228 线福清段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贯通福清南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完善路网布局起到重要作用。中铁17局国道 G228 线福清江阴埔头至孙卓段项目部副经理彭飞龙：
3: 我们力争今年年底完成该项目的通车任务，通车后将打通江阴半岛沿海交通瓶颈，畅通江阴港区及疏运通道，串联福清沿海产业园与滨海旅游资源。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为切实减轻农村群众就医负担，筑牢农村呼吸道传染病免疫屏障，近期福建启动全省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免费接种范围包括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全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对象，可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前往辖区内各乡镇卫生院或各县市区指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接种，有以下情形不予接种：对该疫苗所含任何成分过敏，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处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发热，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史等，具体由接种医生现场评估。近日，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乘客无需下载额外 APP， 在微信内即可完成开通并刷码乘车。据了解，乘车码服务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乘客开通乘车码并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后，即可使用乘车码直接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无需购票。乘客可在微信中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后点击乘车码栏目，进入小程序并登录后，在乘车码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按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即可斩码乘车。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日常生活当中丢东西是常有的事儿。近日，家住连江县的莫女士因电动自行车莫名失踪，焦急求助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细心排查，耐心梳理，快速帮群众找回电动自行车。当天傍晚6点左右，

0: 民警赶到莫女士家，莫女士神情十分焦急，她向值班民警反映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不见了，多方寻找无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警方。接到求助后，民警详细询问车辆特征、车辆丢失细节以及家人近期出行情况。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仁，
1: 那对方那个女士只讲车停在她这个一楼，说这个电动车的钥匙插在里面，然后被人骑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呢，我们就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然后发现呢，他这部电动车哈是跟他这个报警人的公公共用的，后续我们就叫他公公过来。
0: 莫女士的公公表示，自己当天骑着这辆电动自行车出去买包子，随后将车子骑回了家。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会不会被盗了呢？民警调取了当天早上的路面公共视频，发现莫女士的公公骑着电动自行车出现在一家包子铺附近，将车停放之后就径直去买包子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仁，
1: 他就已经骑出去早上去买包子了。然后买完包子，因为惯性的他平常都走路去买包子，刚好十一号有骑着电动车去，后面忘记骑回来，直接走路回来了。公公因为平常他不怎么开这个电动车，然后呢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说一些记忆力不好，然后有时候所以说有产生这种错觉。这部电动车当时就是从十一号早上七点钟一直到这个十三号我们找到的时候，两天时间一直停在那里。
0: 随后民警陪同莫女士前往现场，将电动自行车寻回。面对失物完好无损找回，莫女士对民警认真负责、细致高效的工作态度连连称赞，对民警贴心为民排忧解难的暖心服务表示由衷的感谢。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黄强仁，
1: 平常群众有骑电动车的时候停在路边要记得把钥匙要拔起来，还有比如说同辆电动车有多人共用的时候，如果我们找不到，那我们要互相先交流一下，回忆一下到底电动车停哪里，那这样子的话就避免不必要的报警。
0: 如今有不少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想要进门就得要录入人脸，不愿意开通刷脸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出入小区。智能门禁固然便捷，却也让业主开始担心个人隐私会泄露。业主可以拒绝人脸识别吗？物业有权把人脸识别当作是唯一的进门方式吗？我们一起来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淑文是怎么说的。
2: 小区刚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物业就说
3: 不刷脸不给进，
2: 可是把自己的脸交给机器又担心信息泄露，能不能拒绝刷脸呢？能。为什么？因为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物业贴个告示就默认你同意了，更不能不刷脸不让进，这样是变相强迫同意。有人可能会问，物业要是说
3: 小区只有刷脸这一种进门方式怎么办？
2: 别慌，法律有规定，不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的验证方式。也就是说，物业可以使用刷脸设备优化小区管理，但同时必须为不愿刷脸的业主保留门禁卡、开门密码、手机 NFC 等替代方式。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判例，物业如果强制全员刷脸，属于侵害业主个人信息自主权益，法院不予支持。智能化管理是好事，但隐私保护也不能被忽视。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沉默不语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网上说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就有新的政策，居民医保退休之后，居民医保缴费连续年限可以折算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大概三四年折算一年，有没有这回事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前段时间新闻发布有提到，就是说探索将连续参保的居民年限折算为当地的职工医保年限，折算比例是以当地的筹资标准相适应，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具体政策，就外省是有可能有一些有探索的，那福州目前没有相关的具体政策。
0: 微信网友于子酱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永泰农村医保有享受长护险吗？如果选择居家护理是

0: 家属来领取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 我们目前残户险的参保对象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即将就扩展到我们城乡居民参保人员了，有可能今年参加2027年的居民享受残户险待遇，这以具体我们以福州的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为准，就是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居家护理，就说如果就算是残户险的话，他的居家护理是指协议签订的定点的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护理服务的，不是家属领取的。居家护理是指我们协议，我们是有定点的这种护理机构，然后能够上门为参保人员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钱是那个护理机构的。
0: 微信网友代言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地政在实习期内扣了8分，明年实习期是不是需要延长一年呢？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2: 实习期扣满8分是不会再延长的，但是如果是扣满12分的话，那这个实习准假就会被注销掉了。对摩托车不管是什么准假，它实习期如果计满12分的话，它的整个实习准假就会被注销掉。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四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春献炎黄。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1: 哇、wow。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2: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我
1: 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4: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怎么走补交网，怎么走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窗口办事就找944，
13: 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4: 各位好，我是红珍。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年审还有驾照的升级降级、异地转移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 2026年 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到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如何查询？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14: 双向精神障碍的患者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4: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周道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网上说医保呢有了一个新规，说办理了长期的异地备案，那么半年之内就不能去别的城市了。请问一下，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它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它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它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它临时异地就医结束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然后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自己的母亲啊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候住院呢也要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不可以办理

0: 长户险呢？挡风追梦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长户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1: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是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再来看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已经是职工医保退休，听说呢6月份之后办理长护险，每个月交270元，是不是真的呢？怎么交钱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制度化筹资和专业化的服务呢，为失能群体啊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照护服务。那么被称为社会保险的第六险，今年3月份呢，国家明确部署3年攻坚，推动长护险制度在全国落地，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那么在6月份，福建省印发了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全域覆盖的建设目标。福州作为福建省首个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2020年呢入选了试点名单，2021年6月份正式落地实施。5年的时间，参保规模从零突破到了200多万人，照护体系呢是从探索空白走向了完整成型。那么这座中度老龄化的有福之城在试点路上跨过了哪些现实的难关，又为全省全国的长护险推进提供怎样的可借鉴的基层实践样本呢？今天起啊，我们本栏目呢将会带着大家走进福州长护险，听听5年守护背后藏在千家万户里的民生初心。
2: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短短的8个字啊，道尽了无数失能家庭的现实重压。当前呢，福州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城市迈入到了中度老龄化的阶段。如何让失能老人获得专业有尊严的照护，卸下普通家庭沉重的照护负担，这已然是成为了全社会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教授韦章清介绍，
4: 原来的这种失能老人或者部分失能老人，主要是家庭或者是个人来承担这个护理的工作。当有了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之后，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实现全社会来共同保障这些老人得到足够的资金的这种支持。
0: 中午12点，护理员林立秋身着蓝色马甲向

0: 往常一样，准时来到93岁江水仙老人的家中。老人呢，看到熟悉的身影啊，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这江水仙老人啊，先前呢不慎摔伤，然后行动受限了，子女是分身乏术，无力全天候的照料。去年呢，老人成功申请了长护险之后，护理员林立秋就定期上门开展专业的照护啊，规范的按摩，日常的陪伴之下呢，老人的身体状况也有所好转，偶尔还能独自坐在床边坐一会儿。家属江一妹告诉记者啊，以前呢最怕老人独处了，翻身、喝水、擦身，样样离不开人，压得整个家庭是喘不过气来。现在老人每个月可以享受大概30个小时左右的专业上门护理，成为了这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家属江一妹，
1: 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紧紧张，他们会帮我做，一给我妈讲，两个人有说有笑。
0: 护理员林立秋，
2: 因为年龄大了，老人他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子女都忙，然后我们跟他聊，也跟他引导他，他心里会很开心，所以现在老人看到我就有那个笑脸，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3: 机构照护，这是长护险的另一重的保障。在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员贾慧丽呢，每天都会为老人准备膳食、检测慢病、翻身擦洗。吴心如是福州市长护险首批待遇享受对象，这些年啊，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享受同等服务的情况下，照护费用大幅度的减少。按照当时的政策，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月度待遇标准是1800元，选择机构护理按75%报销，居家护理按85%报销。那么算下来，吴心如每年至少可以省下16000元。不仅如此，这里的护理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定期接受相关的培训，开展专业照护。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福州市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吴心如。
1: 没有长护险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得很焦急。为什么呢？没享受长护险之前呢，我交的这个费用呢，我有点承受不了。我老头子今年80岁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你。儿女嘛都有工作，我享受长护险这一块，我感到很非常温暖。1000多块钱能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这是实实在在获利。
0: 像吴心如这样享受长护险待遇的老人啊，西园老年公寓里还有100多位。这里按照1:2或1:4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实现一个专业的照护。福州市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门霞。
4: 那我们机构呢，24小时不间断的集中照护，通过一个长护险的政策，规范的报销，标准化的服务，可以减轻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补齐了一些普通家庭非专业照护的短板，更好的实现了私能有护，养老无忧。
3: 这样温暖的照护场景，五年间在福州的城乡持续铺开。截至2026年9月底，全市长护险参保200.76万人，累计1.9万余名的失能群众享受到了专业护理的服务，其中近90%家庭选择居家上门照护。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5: 当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首个残疾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各项工作都属于先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护理人员配置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能否达标，还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如何科学认定，这一系列的现实难题都需要我们一一破解。
0: 五年的试点走过，国家层面正式吹响长护险全国推开的号角。福州先行探索遇到的护理人力短缺、资金筹资、城乡服务不均衡等难题，如今已是各地推进长护险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怎样搭建可持续可落地的照护服务体系，让制度可以长久的惠民呢？我们未来继续期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架管的政务专家，为您专业的权威解答。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刚满18周岁，这父母啊，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要本人到现场吗？
3: 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出了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那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2: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医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旧车呢已经卖了，而闽 A 的后排呢自己保留了2年，现在啊在湖北呢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能不能换回原来闽 A 的牌照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13: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3: 再来关注一下好事花生的问题啊，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要到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13: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恒菜菜的留言啊，他说他买了一台车，那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给到他自己的名下，要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13: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山与海的问题啊。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有使用满一年，但是因为出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阶段，这种情况能不能保留车牌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13: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就
0: 不能了。
3: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2: 先锋资讯。
0: 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明天的节目预告哈。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走进党风政风热线

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的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该如何查询呢？以及大家关心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那么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创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何办理公证，可以把房产、存款、股票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呢？
0: 能不能线上签放弃房产的公证呢？
5: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任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开心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夫妻俩呢，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丈夫啊，因为身体原因呢，想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啊、股票啊等等这些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他想问一下，如何办理公证，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这个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就是订立一份遗嘱，遗嘱中写明自己哪些财产，那在他死完之后会这些财产由谁继承就可以了。那女儿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也不影响他订立遗嘱的任何的问题。他其实父亲如果过来订立遗嘱的话，他只能订立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那如果说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又买了新的财产，那么那个财产是属于他母亲的份额，母亲的个财产。那母亲如果也想给这个独生女的话，母亲也要订立一份自己的遗嘱才可以。然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可能刚才二位也都有这个困惑，就是他女儿是未成年了嘛，就是很担心，比如说他以后什么时间，主持人有提到说他成年之后办理，其实不是的，他父亲现在订立了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等到他父亲死亡的时候他就生效了。如果当时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了，他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帮他去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的手续的，不影响。
3: 再来看一下繁花入梦的问题啊，母亲离世了，父亲再婚，孩子想要公证父亲的婚前财产，办理这样的公证需要父亲的现任妻子一起去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先回答一下他的疑惑哈，就是证明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那其实父亲在跟这个第二任配偶登记的时候之前取得的财产本身就属于父亲的婚前财产，不需要通过公证。那有的人只是因为他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先做一个约定，比如说他有一套贷款的房子，那房子虽然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他共同未来登记结婚之后共同还款的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他可以两个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这部分财产约定为作为他的个人财产。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现在先做一个固定，比如说哈，他母亲和父亲有留下一套房子，那么他现在可以就母亲已经过世母亲的份额先做一个继承，他母亲的份额有谁继承，可以由这个孩子继承，也可以由他的父亲来继承。那么继承完之后，只要他是婚前取得的这些财产本身都属于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不影响后面登记结婚。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蓝

0: 花草草给我们的留言啊，说丈夫呢已经去世了，丈夫的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呢留下了两套房子，但是没有立遗嘱，现在呢想把这个房产啊办成他儿子，也就是这爷爷奶奶孙子的名字，那由他自己的儿子呢来进行继承，不动产中心要他办理继承公证，他想问一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公证员陈凤鸣给您回复。
1: 他这个是要办理一个继承，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继父代来继承了，
0: 而且有三辈之间的关系，
1: 对，三辈之间的审完的顺序，我现在也，我们也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先有能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他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了。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杜杜鸟的问题啊，他的姥爷去世了，姥姥呢和两个阿姨都不要房子，房子要给他的母亲，请问他们都在外地，不能够回来签放弃协议，能不能线上签放弃房产的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鸣给出了回复。
1: 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但是他们可以，如果人在外地的话，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这种声明书的公证是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的，一定要本人。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不少人啊，外出旅游都会提前的做好出行的计划，报好旅游团的这样一个习惯。可是万一临时遇上急事儿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旅行了，没有办法出行，现在我要找旅行社要求退款，结果却被旅行社给拒绝了，这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建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易阳是怎么说的。
4: 提前预定的旅行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出发前临时有事，没有办法按时出行，找旅行社申请退款，对方直接拿出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一经报名，团费概不退还，怎么办？别慌，这种概不退款的条款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通常情况下法院会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也就是说，游客单方面解除合同时，旅行社只能扣除已经实际支付并且无法退回的费用，比如提前付给酒店定金、提前购买的旅游意外险等，剩下还没有发生的费用必须退还给游客，不能直接全额扣光团费。报旅行团要保存好旅游合同、付款记录、聊天记录，退款时先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文旅部门投诉，也可以起诉维权，也自认倒霉。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架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8354-494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

0: 再来关注 B 证降级 C 证以后还可以重新考回 B 证吗？
1: 驾驶证不见了能不能换证呢？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

0: 我们现在啊，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理大队林平林警官，你好。
1: 哎，你好，嗯，大家好。
2: 林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波哥的朋友 ，B 证降级 C 证以后，还能不能重新的考回 B 证呢？
1: 如果降级到 C 证，想再考回 B 证的话，就必须要重新申请增驾的业务啊。那考试科目就是要重新考科目一，一直考到科目四，就科目一二三四都要考，考试合格才可以重新核发。
2: 他这种是直接到我们这个比如说线下办理呢，还是说他要到驾校去参加完这个学习以后呢？
1: 大车的都是需要通过驾校去报考的。
2: 那就是说他虽然原来持有了 B 证降到了 C 证，但是他如果还要想升回到 B 证的话，还是要到驾校去重新的报考。
1: 是的，大车是这样的。
0: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小车的话，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这种车，自己可以报考，不需要通过驾校，对吧？
1: 没有，自学直考它只限于小型汽车，其他的都不行。所以大车就一定要通过驾校来报名。
0: 我是说小车，就自己家里的私家车的小车，可不可以自己报名不通过驾校？
1: 可以的。小车的话是有一种自学直考的业务，但是它的车辆需要进行一个改装，同时需要有一个随车的指导人员。
0: 明白。
2: 有没有这个是手动挡和自动挡的这个区别呢？
1: 是可以的，可以根据你申请的准驾来进行申请。
2: 好，明白了。
0: 明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一切皆有可能。他想问一下，说他现在人在国外啊，那么现在呢，驾照明年一月份就到期了，现在人回不来怎么办呢？
1: 如果说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之内，其实驾驶证都还不会被注销。那如果一年之内都没有办法再回国的话，那如果能登录我们的手机12123 APP， 那也是可以通过在线申领。如果也登录不了的话，可以提供他的身份证明的一个影印件，然后委托他人来到我们的线下窗口来帮你延期。延期的时间是3年。
2: 也就是说，他如果能够通过线上办理的话就办理，如果不行的话就要通过线下请别人来代办。
1: 是的。
2: 好。这位叫做不轻言放弃的朋友说，左手去年摔断了，现在呢手指好像是不能够完全的张开，12123通知要年审换证，体检担心过不了，那驾照换证应该怎么换呢？
1: 起码换证的话，它是必须要进行一个身体条件的一个体检，那这个是由医疗机构体检机构来进行一个审查。那上肢呢，它就必须符合说双指的拇指要健全，那肢体跟手指的运动功能要正常。如果它能就是医院认定它的运动功能是正常的话，那不影响它的起码换证。
2: 也就是说主要还是由医院的这个认定为主哈，体检完之后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这个驾驶证啊不见了，找不着了，能不能换证呢？到交管12123显示目前是到期了啊，就是他的电子信息应该还是有的。
1: 起码换证的话，驾驶证是可以冗缺的，所以只要持他的身份证原件去办就可以了。
0: 好，还是比较方便。好，谢谢。
2: 感谢林警官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
2: 再见。
0: 好的，刚才呢，我们进行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业务办理大队林平林警官。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了，这乘客呢无需下载额外的 APP， 在微信里面就可以完成并且开通并且刷码乘车。
2: 据了解呢，乘车码服务是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的，乘客开通乘车码并且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乘车码直接的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不需要购票了。
0: 乘客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以直接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然后点击乘车码的栏目，进入小程序并且登录以后呢，在乘车码的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且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就可以开展乘车码的乘车了。
2: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期间，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将会对临港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并且呢，对青州作业区的港区以及周边水域上方。

0: 有关的空域的低慢小航空器等飞行活动采取临时性的行政措施，保障大会的安全有序开展。
1: 嗯，在道路管制方面呢，10月13号到19号临港路罗兴东路路口至青州作业区码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的车辆除外。
0: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空域管制方面，空域管制的时间呢是10月14号到19号，管制的范围覆盖了青州作业区的港区全域、含国道铁路沿线以及岸线向外延伸300米的水域，管制对象包括了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还有轻型和超轻型的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式的气球等一些民用小型的航空器和空飘物。
1: 嗯，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飞行管制的一个通告哈，福州市公安局呢发布通告，为了保障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活动期间空中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呢，决定在赛事举办期间，对我们福州市的海峡会展中心、马尾青州作业区港区以及周边上方的低慢小航空器等飞行活动采取临时性的行政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2026年的10月15号的8时到10月19号的10时，对东起魁浦大桥、西至鼓山大桥、北起江滨东大道、南至南江滨西大道所组成的维和区域上空进行临时管控。
1: 2026年10月14号15点到10月19号的18点，对福州港青州作业区港区全域含国道铁路沿线以及岸线向外延伸300米水域上空进行临时管控。
0: 我们来看一下管控的对象哈，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等民用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
1: 嗯，是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啊，未经依法的批准，不得在通告限制管制区域内实施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活动以及孔明灯、大型风筝等等空飘物的放飞的行为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节目预告。在明天啊，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改委的嘉宾，做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哈。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该如何查询，大家关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的航班航线如何分配。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

0: 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七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3: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
1: 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3: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了？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
3: 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太可怕了！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
4: 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那该怎么办呢？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5: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
6: 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
5: 真解渴呀！
7: 半件才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5: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 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驾照考试、驾照年审，还有驾照的升级、降级、异地转移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呢？哪些项目可以纳入到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如何查询？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2: 双向精神障碍的患者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9: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周道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网上说医保呢有了一个新规，说办理了长期的异地备案，那么半年之内就不能去别的城市了。请问一下，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它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它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它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它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办理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可以办理特殊病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

0: 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也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然后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自己的母亲啊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候住院呢也要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不可以办理长护险呢？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0: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1: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0: 再来看一下林先生的问题啊，已经是职工医保退休，听说呢6月份之后办理长护险，每个月交270元，是不是真的呢？怎么交钱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制度化筹资和专业化的服务呢，为失能群体啊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照护服务。那么被称为社会保险的第六险。今年3月份呢，国家明确部署3年攻坚，推动长护险制度在全国落地，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那么在6月份，福建省印发了全省长护险实施方案，明确2028年全域覆盖的建设目标。福州作为福建省首个全国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城市，2020年呢入选了试点名单，2021年6月份正式落地实施。5年的时间，参保规模从零突破到了200多万人，照护体系呢是从探索空白走向了完整成型。那么这座中度老龄化的有福之城在试点路上跨过了哪些现实的难关，又为全省全国的长护险推进提供怎样的可借鉴的基层实践样本呢？今天起啊，我们本栏目呢将会带着大家走进福州长护险，听听5年守护背后

0: 藏在千家万户里的民生初心。
1: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短短的八个字啊，道尽了无数失能家庭的现实重压。当前呢，福州老年人口持续增长，

0: 有了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之后，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实现全社会来共同保障这些老人得到足够的资金的这种支持。
1: 中午12点，护理员林立秋身着蓝色马甲，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93岁江水仙老人的家中。老人呢，看到熟悉的身影啊，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这江水仙老人啊，先前呢不慎摔伤，然后行动受限了，子女是分身乏术，无力全天候的照料。去年呢，老人成功申请了长护险之后，护理员林立秋就定期上门开展专业的照护啊，规范的按摩，日常的陪伴之下呢，老人的身体状况也有所好转，偶尔还能独自坐在床边坐一会儿。家属江一妹告诉记者啊，以前呢最怕老人独处了，翻身、喝水、擦身，样样离不开人，压得整个家庭是喘不过气来。现在老人每个月可以享受大概30个小时左右的专业上门护理，成为了这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家属江一妹，
2: 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紧盯他，他们会帮我做，一给我妈讲，两个人有说有笑。
1: 护理员林立秋，
3: 因为年龄大了，老人他自己觉得很孤独，因为子女都忙，然后我们跟他聊，也跟他引导他，他心里会很开心，所以现在老人看到我就有那个笑脸，我自己也感觉很开心。
4: 机构照护，这是长护险的另一重的保障。在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员贾慧丽呢，每天都会为老人准备膳食，检测慢病，翻身擦洗。吴心如是福州市长护险首批待遇享受对象，这些年啊，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享受同等服务的情况下，照护费用大幅度的减少。按照当时的政策，重度失能参保职工月度待遇标准是1800元，选择机构护理按75%报销，居家护理按85%报销。那么算下来，吴心如每年至少可以省下16000元。不仅如此，这里的护理员会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定期接受相关的培训，开展专业照护。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福州市长护险待遇享受对象吴心如。
2: 没有长护险的时候，我心里会感觉得很焦急。为什么呢？没享受长护险之前呢，我交的这个费用呢，我有点承受不了啊。我老头子今年80岁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你。儿女嘛都有工作，我享受长护险这一块，我感到很非常温暖。1000多块钱能减轻我的家庭负担，这是实实在在获利。
1: 像吴心如这样享受长护险待遇的老人啊，西园老年公寓里还有100多位。这里按照1:2或1:4的比例配备护理员，实现一个专业的照护。福州市长护险定点护理机构福州市西园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张门霞。
5: 那我们机构呢，24小时不间断的集中照护，通过一个长护险的政策，规范的报销，标准化的服务，可以减轻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补齐了一些普通家庭非专业照护的短板，更好的实现了私能有护，养老无忧。
4: 这样温暖的照护场景，五年间在福州的城乡持续铺开。截至2026年9月底，全市长护险参保276万人，累计1.9万余名的失能群众享受到了专业护理的服务，其中近90%家庭选择居家上门照护。福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张燕宁。
6: 当时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首个残疾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各项工作都属于先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护理人员配置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队伍专业服务能力能否达标，还有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如何科学认定，这一系列的现实难题都需要我们一一破解。
1: 五年的试点走过，国家层面正式吹响长护险全国推开的号角。福州先行探索遇到的护理人力短缺、资金筹资、城乡服务不均衡等难题，如今已是各地推进长护险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怎样搭建可持续可落地的照护服务体系，让制度可以长久的惠民呢？我们未来继续期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

0: 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为您专业的权威解答。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孩子刚满18周岁，这父母啊，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要本人到现场吗？
0: 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出了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那能不能保留车牌呢？
7: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7: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刘医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旧车呢已经卖了，而闽 A 的后排呢自己保留了2年，现在啊在湖北呢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能不能换回原来闽 A 的牌照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10: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0: 再来关注一下好事花生的问题啊，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需要到现场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10: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7: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永恒菜菜的留言啊，他说他买了一台车，那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给到他自己的名下，要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10: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山与海的问题啊。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有使用满一年，但是因为出车祸达到了全损报废的阶段，这种情况能不能保留车牌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10: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就
7: 不能了。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先锋资讯。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明天的节目预告哈。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嘉宾们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的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该如何查询呢？以及大家关心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航班航线如何分配？那么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354 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2: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打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症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通过办事就找94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架管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何办理公证，可以把房产、存款、股票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呢？能不能线上签放弃房产的公证呢？
10: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 8800-1234， 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开心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夫妻俩呢，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丈夫啊，因为身体原因呢，想把自己名下的房产啊、股票啊等等这些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他想问一下，如何办理公证，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啊，全部都只留给女儿一个人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这个是可以办理遗嘱公证的，就是订立一份遗嘱，遗嘱中写明自己哪些财产，那在他死完之后会这些财产由谁继承就可以了。那女儿如果是未成年的话，也不影响他订立遗嘱的任何的问题。他其实父亲如果过来订立遗嘱的话，他只能订立夫妻共有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那如果说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又买了新的财产，那么那个财产是属于他母亲的份额，新的个财产。那母亲如果也想给这个独生女的话，母亲也要订立一份自己的遗嘱才可以。然后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可能刚才二位也都有这个困惑，就是他女儿是未成年人嘛，就是很担心，比如说他以后什么时间，主持人有提到说他成年之后办理，其实不是的，他父亲现在订立了一份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等到他父亲死亡的时候他就生效了。如果当时的孩子还是未成年人，他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是可以帮他去办理遗嘱继承的相关的手续的，不影响。
3: 再来看一下繁花入梦的问题啊，母亲离世了，父亲再婚，孩子想要公证父亲的婚前财产，办理这样的公证需要父亲的现任妻子一起去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首先先回答一下他的疑惑哈，就是证明一下父亲的婚前财产。那其实父亲在跟这个第二任配偶登记的时候之前取得的财产本身就属于父亲的婚前财产，不需要通过公证。那有的人只是因为他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夫妻共有财产先做一个约定，比如说他有一套贷款的房子，那房子虽然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但是他共同未来登记结婚之后共同还款的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那么他可以两个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对这部分财产约定为作为他的个人财产。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现在先做一个固定，比如说哈，他母亲和父亲有留下一套房子，那么他现在可以就母亲已经过世母亲的份额先做一个继承，他母亲的份额有谁继承，可以由这个孩子继承，也可以由他的父亲来继承。那么继承完之后，只要他是婚前取得的这些财产本身都属于父亲的个人婚前财产，不影响后面登记结婚。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兰花草草给我们的留言啊，说丈夫呢已经去世了，丈夫的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呢留下了2套房子，但是没有立遗嘱，现在呢想把这个房产啊办成他儿子，也就是这爷爷奶奶孙子的名字，那由他自己的儿子呢来进行继承，不动产中心要他办理继承公证，他想问一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2: 他这个是要办理一个继承，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他哈，因为他这已经是由第四代来继承了，
1: 而且有3倍之间的关系，
2: 对，三倍之间的死亡的顺序，我现在也，我们也他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不知道他具体的现在继承了有哪一些。我建议他根据他们家庭的情况，现有能有收集到什么材料，就是打个比方，这么多人的死亡的材料肯定会有，先拿到我们公证处，到我们咨询窗口，我们会给他罗列一个证据清单，因为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复杂的继承公证了，它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范围，因为是代位继承还是转继承，它的那个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梳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顺序，然后发生了是发生转继承呢，还是发生代位继承，我们都要去梳理，然后确定有哪一些法定继承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渡渡鸟的问题啊，他的姥爷去世了，姥姥呢和两个阿姨都不要房子，房子要给他的母亲，请问他们都在外地不能够回来签放弃协议，能不能线上签放弃房产的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2: 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但是他们可以如果人在外地的话，可以在

0: 当地的公证机构帮你放弃继承声明书、
1: 哦、
0: 这种声明书的公证是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的，一定要本人、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不少人啊，外出旅游都会提前的做好出行的计划，报好旅游团的这样一个习惯。可是万一临时遇上急事儿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旅行了，没有办法出行，现在我要找旅行社要求退款，结果却被旅行社给拒绝了，这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建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易阳是怎么说的。
4: 提前预定的旅行团，合同签了，钱也交了，结果出发前临时有事，没有办法按时出行，找旅行社申请退款，对方直接拿出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一经报名，团费概不退还，怎么办？别慌，这种概不退款的条款属于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通常情况下法院会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也就是说，游客单方面解除合同时，旅行社只能扣除已经实际支付并且无法退回的费用，比如提前付给酒店定金、提前购买的旅游意外险等，剩下还没有发生的费用必须退还给游客，不能直接全额扣光团费。报旅行团要保存好旅游合同、付款记录、聊天记录，退款时先协商不成，可以向文旅部门投诉，也可以起诉维权，也自认倒霉。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嗯，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架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8354-494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B 证降级 C 证以后还可以重新考回 B 证吗？
2: 驾驶证不见了能不能换证呢？
1: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啊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理大队林平林警官，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林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波哥的朋友 ，B 证降级 C 证以后，还能不能重新的考回 B 证呢？
2: 如果降级到 C 证，想再考回 B 证的话，就必须要重新申请增驾的业务啊。那考试科目就是要重新考科目一，一直考到科目四，就科目一二三四都要考，考试合格才可以重新核发。
3: 他这种是直接到我们这个比如说线下办理呢，还是说他要到驾校去参加完这个学习以后呢？
2: 大车的都是需要通过驾校去报考的。
3: 那就是说他虽然原来持有了 B 证降到了 C 证，但是他如果还要想升回到 B 证的话，还是要到驾校去重新的报考。
2: 是的，大车是这样的。
1: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小车的话，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这种车，自己可以报考，不需要通过驾校，对吧？
2: 没有，自学自考它只限于小型汽车，其他的都不行。所以

0: 大车就一定要通过驾校来报名。
1: 我是说小车，就自己家里的私家车的小车，可不可以自己报名？不通过驾校？
0: 可以的，可以的。小车的话是有一种自学自考的业务，但是它的车辆需要进行一个改装，同时需要有一个随车的指导人员。
1: 明白。
2: 有没有这个是手动挡和自动挡的这个区别呢？
0: 是可以的，可以根据你申请的准驾来进行申请。
2: 好，明白了。
1: 明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一切皆有可能。他想问一下，说他现在人在国外啊，那么现在呢，驾照明年一月份就到期了，现在人回不来怎么办呢？
0: 如果说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之内，其实驾驶证都还不会被注销。那如果一年之内都没有办法再回国的话，那如果能登录我们的手机12123 APP， 那也是可以通过在线申领。如果也登录不了的话，可以提供他的身份证明的一个影印件，然后委托他人来到我们的线下窗口来帮你延期。延期的时间是3年。
2: 也就是说，他如果能够通过线上办理的话就办理，如果不行的话就要通过线下请别人来代办。
0: 是的。
2: 好。这位叫做不轻言放弃的朋友说，左手去年摔断了，现在呢手指好像是不能够完全的张开，12123通知要年审换证，体检担心过不了，那驾照换证应该怎么换呢？
0: 起码换证的话，它是必须要进行一个身体条件的一个体检，那这个是由医疗机构体检机构来进行一个审查。那上肢呢，它就必须符合说双指的拇指要健全，那肢体跟手指的运动功能要正常。如果它能就是医院认定它的运动功能是正常的话，那不影响它的起码换证。
2: 也就是说主要还是由医院的这个认定为主哈，体检完之后
0: 的。
1: 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网友，他说这个驾驶证啊不见了，找不着了，能不能换证呢？到交管12123显示目前是到期了啊，就是他电子信息应该还是有的。
0: 起码换证的话，驾驶证是可以冗缺的，所以只要持他的身份证原件去办就可以了。
1: 好，还是比较方便。好，谢谢。
2: 感谢林警官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
2: 再见。
0: 谢谢。
1: 好的，刚才呢，我们进行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业务办理大队林平林警官。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福州地铁微信乘车码上线了，这乘客呢无需下载额外的 APP， 在微信里面就可以完成并且开通并且刷码乘车。
2: 据了解呢，乘车码服务是由福州地铁生活圈微信小程序提供的，乘客开通乘车码并且完成微信免密代扣授权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乘车码直接的刷码进出站，先乘后付，不需要购票了。
1: 乘客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福州地铁生活圈进入小程序，也可以直接关注福州地铁公众号，然后点击乘车码的栏目，进入小程序并且登录以后呢，在乘车码的页面点击乘车码进入开通流程，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认证，填写身份信息，并且开通微信免密代扣，就可以开展乘车码的乘车了。
2: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期间，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将会对临港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并且呢对青州作业区的港区以及周边水域上方有关的空域的低慢小航空器等飞行活动采取临时性的行政措施，保障大会的安全有序开展。
1: 在道路管制方面呢，10月13号到19号，临港路罗新东路路口至青州作业区码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持专用通行证的车辆除外。
2: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空域管制方面，空域管制的时间呢是10月14号到19号，管制的范围覆盖了青州作业区的港区全域，含国道铁路沿线以及岸线向外延伸300米的水域，管制对象包括了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还有轻型和超轻型的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艇、滑翔伞、动 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式的气球等一些民用小型的航空器和空飘物。
1: 嗯，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飞行管制的一个通告哈。福州市公安局呢发布通告，为了保障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活动期间空中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德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呢，决定在赛事举办期间对我们福州市的海峡会展中心、马尾青州作业区港区以及周边上方的低慢小航空器等飞行活动采取临时性的行政措施。那么这个措施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2026年的10月15号的8时到10月19号的10时，对东起魁浦大桥、西至鼓山大桥、北起江滨东大道、南至南江滨西大道所组成的维和区域上空进行临时管控。
0: 2026年10月14号15点到10月19号的18点，对福州港青州作业区港区全域含国道铁路沿线以及岸线向外延伸300米水域上空进行临时管控。
1: 我们来看一下管控的对象哈，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热气球、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等民用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
0: 是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啊，未经依法的批准，不得在通告限制管制区域内实施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活动以及孔明灯、大型风筝等等空飘物的放飞的行为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节目预告。在明天啊，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发改委的嘉宾，做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哈。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2026年福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如何，哪些项目可以纳入省市重点项目管理，民营经济相关政策该如何查询，大家关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两座航站楼的航班航线如何分配。那么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0: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0: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6个能力，同时以公

0: 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2: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3: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

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

0: 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7: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9: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3: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 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3: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4: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0: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

0: 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时间19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
2: 嗯，
1: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3: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这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雪雪湿湿，处处野静无人伴我行，是寂寥，丝丝点点细雨。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3: 这些都

0: 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20:00。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
4: 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7: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8: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9: 别急，我跟得上。
10: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

0: 心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机制，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4: 时间6点整。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

0: 扶您过去。
1: 谢谢你啊，姑娘。
0: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行重磅福利，共享月月花来了！持工商银行卡微信支付就能抽立减金，借记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495元，信用卡活动最高有机会得500元，合计最高有机会得995元微信立减金。先报名，当月支付达标即可获得抽奖机会。活动截止10月31日，名额有限，抽完即止。想薅福利，赶紧参与！详询工行网点或95588。
1: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

0: 发现其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

0: 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

0: 会议俄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俄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俄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俄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

0: 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

0: 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

0: 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1到28度，明天晴转多云，气温24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

0: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15，福州构建233新兴产业体系。
0: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举行。
1: 连江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建成投用，海上就地加工提质增效。
0: 好年华聚福州企业一线就业行动房企探岗直播活动明天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平安福州建设，以实干实际实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平安福州建设十大专项行动，把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持续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加快构建全域一体化大巡防体系，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到抓早抓小、早识别早处置，要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打造社会更加有序、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平安福地。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福州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福州建设护航省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权威发布。
1: 福州市15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保持在40%以上，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150个，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200家，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600家。规划提出，新兴产业稳中提质，未来产业蓄势突破，创新体系贯通赋能，创新主体集聚成长四方面目标，并设置10项量化指标。在新兴产业方面，规划提出，按照激活动能、筑牢底盘、培育增量的思路，构建233新兴产业体系，培育人工智能、光电两大新引擎，打造新材料、新能源、海洋高新三大新支柱，推动生物医药、机器人、低空经济实现三大新突破，加快培育特色赛道和产业新增量，打造全省新兴产业核心承载区。在未来产业方面，规划提出，按照近期可示范、中期可孵化、长期有储备的思路，构建33N 未来产业体系，布局氢能、生物制造、卫星级应用三大新优势，培育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三大新潜力，围绕新型电池、核技术应用、量子科技等 N 个前沿新方向开展技术预判和跟踪储备，形成梯次接续、动态演进的未来产业培育格局。规划部署实施创新平台提升、科技企业培育、新兴赛道攻坚、场景培育开放、开放合作提升5项行动。
0: 福州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实施计划提出，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健身健康需求为目标，以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到2030年

0: 建成与省会城市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体育健身与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方式，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围绕这一总体目标，实施计划设置了七项量化指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保持在 52% 以上，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5% 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低于 4.2 平方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 3.3 名左右，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数 1.2 块级以上，辅导总长度3500公里以上，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700亿元。喜迎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
1: 13号，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全要素演练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为大会的召开做好充分准备。本次演练分为领会演练、嘉宾入场演练、开幕式和主论坛演练、新闻中心运营演练、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八大环节，19个场景。当天，组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记者等参加演练，现场人员、车辆、设备等各要素组织有序、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据了解，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将于明天启幕，按照1+4+N 总体框架，设置一场开幕式、航海装备大会论坛主论坛、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合作创新发展大会、2026年 IMO 中国可持续海事创新研讨会、福建船政与近现代船舶工业发展回顾等四场主要活动、系列分论坛、第二届海洋科创五链融合推进活动创新成果对接会、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等 N 场配套及同期活动。大会致力于打造国际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海洋科学知识普及推广、海洋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深化开放交流合作，推动海洋装备产业集群培育与能级跃升。
0: 关于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期间游艇航行安全注意事项的通告近日发布，本届海装博览会期间10月16号至19号划定的游艇休闲活动水域为闽江北港红山桥至三江口大桥水域，总面积 6.52 平方公里，通航总长度 21.4 公里，沿线途经十座跨江大桥，参与活动的游艇需在该划定水域内航行。海装博览会期间，海事管理机构将根据水上活动保障、船艇展示等工作需要，对相关水域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任何游艇在管制水域内擅自航行、停泊、逗留，无关船舶一律不得进入靠近海装博览会核心保障水域。遇水上展演、保障作业、应急处置等特殊情况，所有在航游艇需主动避让，听从统一调度。交通运输部门提醒广大船员及市民，提前了解管制水域范围和时间安排，自觉遵守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共同维护海装博览会期间辖区水域安全有序。
1: 为保障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期间群众观展平安有序，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细化完善交通运输保障举措，全力做好活动期间交通运输保障各项工作。公交出行方面，10月16号至19号期间，现有停靠及途经会展中心的11条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密班次。大会期间还将开通免费公交接驳专线。10月16号7点至13点，会展岛内实行交通管制，为便利管制区域群众及嘉宾出行，临时开通峡州路至东部办公区接驳专线。由峡州路站西侧发往东部办公区石碑兜、东部办公区南社二路等站点，返程由南江滨西大道峡州路行驶至峡州路站，返程仅停靠东部办公区石碑兜、峡州路站。地铁各线路每日预留2列备用列车，密切监测客流变化，确保运能供给充足。4号线会展中心站设置茉莉服务台，强化标识指引服务，通过优化进出站通道布局，实施分级分段限流等客流管控措施。活动期间，在海峡会展中心1号展馆及5号展馆前侧设置2个保障点，

0: 作为巡游出租车尚可区。开幕式期间，出租车、网约车临时上下车点位于潘敦路涟水路口。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日前，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渔冷60266号船”建成投用。此次投用的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可随渔业捕捞船前往我国沿海渔场，与传统渔业捕捞船相邻作业，实现即捕即加工，改变了过去从海上捕捞再运回岸上加工的传统模式，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可进一步提升虾皮的品质与附加值。记者走进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只见在附近海域生产作业的渔民们陆续驾驶着捕捞船来到船边，卸下一筐筐鲜虾，就地在海上进行虾皮加工。毛虾倒入水中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包装等流程实现了自动化。闽联渔冷60266号船船长林健：
2: 现在是虾皮的旺季时间，我们船上加工的话，每天加工在15个小时左右，鲜货的话，一天能达到150吨。
1: 据了解，连江县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县，其中台路镇的蕉南村是我国虾皮生产第一大村。去年全村虾皮年产量约1.43万吨，产值约8.55亿元。由于鲜虾在海上捕捞区就地加工，虾皮锁鲜度好、品质好、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青睐，其市场售价要比陆地上加工的虾皮高出不少。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3: 岸加工的虾皮和陆地上加工的虾皮差价是最少差3块钱，陆地上加工30块，我们船上的加工一般都在4到50左右。
1: 临江县台路镇蕉南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文静：
4: 虾皮是我们蕉南的支柱产业，目前的总产量可以达到全国的75%的产量。
1: 据了解，该加工船由位于连江县台路镇的本地民营企业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船长70.2米，行宽13.8米，船上搭载北斗卫星导航、海底声纳、远程通信系统，生产设备可远程操控，无人化作业，配套安装了全自动污水处理系统，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生产线余热能回收利用，设有4组制冷机，可根据季节和气温自动调节制冷功率。
0: 小小的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是保障 AI 服务器稳定运行的关键元件，长期以来这一产品的高端市场被海外企业垄断。福州本土企业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突破封装瓶颈，实现关键元件国产化重要突破。据了解，最新一代高性能固态聚合物电容器摒弃了传统引线框设计，自主研发无引线框底部引出全新结构，在同等空间内可以实现容量与可靠性能的全面跃升。最近还斩获了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一等奖。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5: 这个项目产品啊，采取了一个无引线框式的这种结构，这种新的结构除了能减少体积以外，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功率密度，能为 AI GPU 周边提供更好的一个储能，同时提高更好的一个稳压。
0: 公司真正的杀手锏是行业首创的封装技术，双扁平无引线新兴封装架构。传统封装有点像搭积木，随着积木搭高，缝隙随之增多，容易导致芯子变形、脱层甚至失效。国光兴业的 DFN 架构则如同建筑预埋钢筋骨架，各层严丝合缝，有效杜绝树枝封装料侵入层间引发的性能劣化。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5: 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减持。第二个就是把成本，原来一颗成本大概在8个美金，现在的平均成本大概就0.1美金。
0: 目前国光兴业的 DFN 封装产品已实现批量稳定交付，批量应用于头部企业的 AI 服务器中。当下 AI 算力市场需求持续井喷，据行业分析，仅一家头部 AI 芯片厂商一年就需要约

0: 十亿只 MIPC。旺盛的下游需求也为国光兴业这类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建国光兴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1: 预期今年会在我们去年全年的基础上增长个50%左右，接下来通过一级市场的一个加持提升我们的规模。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好年华聚福州企业一线就业行动房企探岗直播活动明天启动，活动面向求职中的英网界高校毕业生，通过线上招聘专区与线下房企探岗云端直播双向联动，面对面解锁一线就业新选择。本次活动精准筛选福州本土优质制造业龙头企业，共征集34家重点企业参与招聘，累计释放1600余个优质一线就业岗位。线上招聘专区开放时间为10月16号至31号，求职者可关注福州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回复关键词求职招聘，点击弹窗链接跳转至好年华聚福州人才云小程序，在热门招聘会栏目进入2026年企业一线就业行动线上招聘专区，在线浏览全部企业及岗位详情。线下房企探岗方面，活动特别设置2场实地探企活动，并依托就业助手小程序、抖音号、微博等多平台同步直播。10月16号下午3点，实地探访正泰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0月23号下午3点，实地探访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将真实展示企业工作场景、一线岗位工作内容、企业发展优势。
0: 全省首台数字化乡村社区医疗集成工作站日前在闽侯县杨里乡新建村投入使用。过去，山区村民要做血常规、心电图等基础检查，往往需要往返乡镇、县城医院，路途遥远，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该医疗集成工作站搭载血常规、生化、糖化血红蛋白、心电图等多项检验检查功能，当地群众在家门口的村卫生所就能享受便捷可靠的服务，实现基础检查不出村。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中职组各项赛事近日圆满落幕，福州市最终斩获2金3银7铜，获奖率居全省首位。
0: 经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组织方研究决定，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截止时间延长至10月25号23点59分。
3: 位于苍山区凤冈路金州南路口的全省首座智慧体育综合体天翔悦动城计划年底竣工开业，项目规划篮球、网球、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足球、游泳、健身、击剑、蹦床、室内高尔夫、电子竞技等20多个运动项目，覆盖全年龄段。
0: 长乐区人民医院日前已开设专业睡眠门诊，该门诊设于医院门诊楼3楼内科一区，开诊时间为每周一、周三、周四中午上午。
3: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一次，名额抢完即止，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一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1: 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不在于楼宇有多高耸，而在于它如何善待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2: 劳动者驿站，看看有没有充电插座。手机只剩1%电了，还有3单没送呢，一旦关机就麻烦了。太好了，能充电。
3: 大太阳底下清扫路面，实在闷热难熬啊。前面就是劳动者驿站，听说可以歇脚，还有水喝，真解渴呀。
4: 搬建材不小心刮伤了手，驿站还备有创可贴、消毒用品。哎呀，简单处理一下伤口，

0: 间小屋设施挺齐全呀。
1: 一处驿站，一杯热水，一把座椅，一个充电接口，一件件微小的便民举措，温暖着一颗颗奔波疲惫的心。遍布全城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如同点点星火，守护每一位努力奋斗的户外工作者。因为有辛勤付出的你，城市越发美丽；因为处处流淌善意，城市自有温度。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

0: 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0: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2: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2: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2: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福建车主看过来，工行信用卡加油省钱福利上线，每周三上午10点打开易生活 Plus 小程序，享中石化一节满100立减7元加油立减金活动，到10月31日福建除厦门工银信用卡用户专享，每月限领1次，名额抢完机制，立减金充值直接抵扣，加油省1笔。活动详情咨询工行客服95588。
5: 时间8点整，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7: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8: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7: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